0: 司徒郎啊，你还认识你这个老师吗？
1: 哎呀，师父，
0: 别看您把我除了名了，不念师徒之情，但弟子对老师从来都没忘过呀。您的生辰，您的一切一切，我是铭刻肺腑。如果老师赏脸能到我的玲珑岛，我是奉养老师责无旁贷。
1: 师父，您这从哪儿来？
0: 司徒郎，你给我起来，你站起来，这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为什么？他，哎，好吧，师父容禀，您了别生气啊，其实也多余生气，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是这么回事。他这人还真不会说瞎话，有什么说什么。把韩宝、吴志广、法禅、贺勇、韩忠怎么来到玲珑岛，怎么哭诉前情，怎么求他庇护，怎么说李坤是个软骨头，卖友求荣，等等等等等，把这经过都说了。说是我出于义愤，我热心肠，我要打这个不平，故此我才伸手帮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人家，您这不听明白了吗？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聂啥，司徒郎啊，你还舔脸说呢？你暴打不平，我问问你什么叫不平？你先给我解释清楚，这里边有没有个是非问题？你连是非你都弄不清，哪头黑哪头白你都弄不懂，你插什么手？韩宝、吴志广夜入皇宫盗取国宝，犯了不赦之罪。哦，你就报答这个不平，有人抓他们你护短，有人捕盗你拦着，这就叫报答不平吗？你知道不知道这本身也犯下不赦之罪？你多大的年纪了？你胡子都白了，你不是年轻人呢、啊？你怎么能这样胡作非为？司徒郎，你要能听我的话，咱别说师徒，咱就说朋友吧。嗯，能不能跟我到对面拜见雍亲王胤禛，拜见佟林，你把你的错全承认了，马上收兵撤退，把韩宝、吴志广献出来，满天乌云可就散了，你落个好收场。如果你要不听，司徒郎啊，你看一看来的都是谁，你是难逃公道，明白吗？司徒郎还真不听邪呢，啊，脑袋一扑棱，两只耳朵扇呼扇呼，脑筋蹦起多高来。我师父，你无情，我不能无义。刚才您了说这番话，我不能接受。我见谁？我见雍亲王认罪，我有什么罪？我有什么罪？我干嘛那么低三下四的装孙子啊？我向佟林请罪，他算个什么东西？他胎毛未退，乳唇未干，竟敢大言不惭，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创什么一家？在我这他就行不通。老师啊，谁让您传授我武艺来的呢？嗯，我这个人不忘本，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也承认您是我老师。现在仍然是一如既往，我请老师您闪退旁边，您看个热闹。我要逗逗佟林，我先问问他，昨晚上他怎么跑的？什么人困在镇海川也跑不了，他怎么就能跑？莫非他累生双翅飞出我的玲珑岛不成？另外，我跟佟林要

你不敢跟贫道交手，就把含宝物之广不见呐。我告诉你老师，你别强人所难，我这个人命折不安，我说出去这话就算数，要叫我收回万难。可把庄道爷气坏了，这就过来要跟他玩命。正在这时，听身后有人说话：“老人家且慢。”庄道紧急回头，通灵。不知道什么时候点手换小船来的这只船上，通灵到了。师伯，方才司徒朗所说所讲，小侄全听见了。他不是不服我吗？那就听他的，我愿意奉陪当场跟他分上下比输赢。另外师伯您别忘了，强迫不行，强拧的瓜不甜，您就把他压服了，他心里不服气儿。咱们必须使他心服口服。海川呐，庄道琴把佟林拉到旁边，压低了声音：“海川呐，你不应该来呀！我不是长司徒朗的威风，灭你佟林的锐气。海川，你白给呀你！你绝不是他的对手。”他跟我学艺20年，他什么能耐我心里还没数吗？嗯，是你的武功可也不善，你净露脸了，但你要保持住啊，你要跟司徒朗一伸手一战。后边的话还没等说呢，佟林一乐：“师伯呀，该着丢人想露脸也露不了，该着现眼怕也不行，事情头已然逼到这儿了，我宁愿栽到他手里头，我也不能叫他把我镇住啊。师伯你尽管放心就是。”佟林说的啪一转身是直奔司徒朗。那么大的战场上，人们都聚精会神地看着佟林，闹火撞了3撞又把他压下去了。没拽兵刃之前，佟林冲着司徒朗一抱拳：“司徒老英雄，佟某有礼了。”再看司徒朗那小辫都立起来了，脸上的肉奔奔直蹦，两个大耳朵片儿扇呼了几扇呼，整个是个猴子发怒一样，鼻子眼圈都是红的。佟林呐，来得好，刚才你说话我也听清了，那么说你想跟我司徒朗比上下分胜负了？自然了，既然司徒老英雄愿跟佟林比试，我焉有不尊之理。佟林，好好样的，就冲你这一来敢应战，你够个英雄。咱俩打不能白打，咱得赌点什么的。佟林说：“行啊，您说赌什么？”刚才我跟我师父说了，如果你佟林把我给赢了，那你怎么说怎么是呗。就我本身来说，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把我绳之以法送到北京交刑部三法司，哪儿都可以，该剐就剐，该砍就砍，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我司徒朗死而无憾。为什么呢？我自己找的呀，我赖谁呀？那么佟林，你要赢不了我，你怎么办？

佟林说这么办，我要赢不了您，官司我去打去，韩宝吴志广我不要了，翡翠鸳鸯镯我不要了，这官司我打去，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您看怎么样？哎，好，我各位都听见没？司徒老就好像啊，佟林这话跑了似的，回头跟大伙儿说：“你们都听见吧？他都听见了，都听见了。”然后他又向对面说：“我对面的朋友，你们都听见没？这佟林说的啊，我也没给他上刑，我也没逼他，他自发心愿自己说的。如果我要把他赢了，官司他打没我的事儿了，哎，对不对？”我希望你佟某人画出一句不要更改。佟林冷笑一声，哈哈，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顶天立地，说话焉有不算之理呀、啊？那好嘞，请吧，谁也别伸手，就咱俩的。慢，司徒老英雄，我要把你赢了，韩宝吴志广怎么办？我教啊，他俩想跑都跑不了。他俩跑了，我打官司，不行，绝不能叫他们跑了。我希望老英雄说话算数，现在就把这俩人抓住，连国宝我得看看，就放在咱们眼前。我赢了我把他们带走，你赢了我转身就走，我不要，你看怎么样？哎，好，这样干更有把握一些。来人，把韩宝吴志广给我绑上。这一说绑不要紧，手下军兵回头再找韩宝吴志广是踪迹不见。你说这事儿弄的什么原因呢？动手的时候他们还在人群之中观战，后来这事情越闹越大，人们的注意力都在战场上，把他们俩忽略了。这俩小子比鬼的都鬼，比滑的都滑呀。他们一看接二连三竟死人了，吓得蛤蟆根都发炸，浑身起鸡皮疙瘩呀。韩宝跟吴志广一咬耳朵，我大哥，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看这意思玲珑岛保不住了，我看也玄乎，36计走为上策呀，国内要待不了干脆上云南，咱出国吧，离开大清国的版图，咱们到西洋去溜达溜达吧。行，这俩小子商量定了，一看大伙全注意战场，谁也没注意他俩，这俩小子就往后吞到飞虎船的后屁股这儿，再看看左右没人，这俩小子哧溜哧溜下了水了，到水里就是他们的家了。佟林抓不住他们，这俩小子就仗着水性高，可一进了水，觉着这回万无一失了，这是我们的天下了。游出去个3里5里，找个没人地方一上岸，然后化妆改扮，实不行就毁容，我们也得跑啊，也得带着这翡翠鸳鸯镯，这对镯子要出国之后得卖多少钱，我们俩打着滚花也花不完呢，对不对呢？这俩小子是这么想的，但这回他俩跑不了了，他们觉得他们挺鬼呀、啊，在雍亲王身边背后，西方大侠于成
两只眼睛跟鹰一样，一直就盯着他们俩。老头什么也没干。西方侠于成心说，战场上伸手用不着我，我也别闲着，我得干点活。关键问题在韩宝、吴志广身上啊，这俩小在那儿呢，我就盯着你，我看你往哪跑。这俩给他往后一吞，西方侠就看见了，回身把一轮明月、赵九州、二侠侯杰拽过来了。侯杰就问老哥哥什么事儿，看着没，看着韩宝、吴志广没，看见了，你看他俩要干什么，看那意思往后吞，对，他俩要溜。咱哥俩别闲着，上水里的等他俩去。好吧，这二位大侠谁的招呼也没打，换好水师衣，在船屁股后头就进了水了。这俩人水性太大，一溜水线就不见了，一直从水底下绕到司徒朗坐船的后边，在水里头等着呢。韩宝、吴志广正好下了水了，觉得挺美，那脚底下怎么不得劲儿呢？什么原因？让西方侠掐住韩宝的脚脖子，二侠侯杰掐住吴志广的脚脖子，给抓住了。这下入了死扣了，往水里一拽，另一只手伸出来抠肋扇。西方侠会铁砂掌，单掌开杯及时如粉；二侠侯杰会鹰爪力，那手指都比铁条都硬。这一抠肋扇能轻得了吗？肋条骨都给抠折了。俩人在水里的疼痛难忍，张嘴想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想不喝又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们说什么声？灌满了。这俩贼呀，才得了应得的结果。让两位大侠拎着脚脖子拉回坐船。等上来之后，像拖死狗一样把他们拖到前边，往地上一放。迎亲王一看，谁这是？爷，这就是海川日思夜想要抓的那俩贼韩宝、吴志广。是啊，都认不出来了。这快点留活口的，进北京还得到案打官司，水推出来把俩人救活。俩人等明白过来，已经叫绳子结结实实给捆上。与此同时，在韩宝的身上搜出国宝翡翠鸳鸯镯。值得祝贺的是，这对玉镯一点损伤都没有。哎呀，大家这个心呐，甭提多高兴了。说过年高兴啊，比那高兴的多是倍钱。特别是替佟林高兴，后边洪阳洞的。本来司徒朗想要跟佟林决战，听见后边开了锅了，怎么回事？他手提日月五星轮，转回身来问手下人，后队发生什么事儿？禀报岛主，韩宝、吴志广想逃走没走了，让人家生擒活拿了。不信你往对面看，大船上那不是吗？捆着呢。哎呦，司徒朗是心慌意乱，他一看这个形势对自己太不利了，再打下去是百弊而无一利。这个老家伙挺滑呀，干脆顺坡下驴，

0: 双轮一分，绑一个猛子跳落水中，是逃之夭夭。这得说司徒朗明智，不用说旁人，他老是装到秦代这盯着，又有佟林，又有那几位有名的剑侠，还有天下的英雄，他知道抵挡不住。你别看说横话，心里也没了底了，这跑是对的。他心里这么想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什么都有。这点气儿要没了，全完了，玲珑岛他也不要了。他这一跑，不战自乱，副岛主、偏副寨主、大小头目、喽啰兵开了锅了，投降的投降，交枪的交枪，逃跑的逃跑，雍亲王指挥佟林众人没费一刀一枪就攻占了玲珑岛。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每年的11月21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其实啊，也不是很特别的日子。这一天呢，是世界电视日。这个节日呢，是由联合国在1996年设立的。为什么要设立这么个日子呢？因为当时电视这种娱乐工具正以燎原之势在世界各地迅速的普及，而之所以专门弄个节日，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庆祝大伙儿的文娱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是看中了电视促进世界传媒事业发展，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够尽知天下事。曾经有人将电视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这个说法相信经过电视辉煌年代的朋友都会认可。重大新闻、精彩赛事、艺术休闲、异域风情，这块小小的屏幕不知道给观众们带来了多少的欢乐。那么这样伟大的发明是怎么出现的？在鲜为人知的最初，电视又能做得多么的潦草？搪瓷盆也能成为世界第一台电视，电视的什么配置装置被取了一个赖骨头的名儿？咱们国家最早的电视机长什么样呢？传奇，东方今儿跟您聊聊电视里的那些事儿。今天，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电视已经逐步的退出了家庭娱乐中心的位置，甚至有很多朋友反映，家里的电视买来之后，一年就开那么一两回，除了过年的时候，全家凑在一块儿看个春晚，其余的时间都摆在家里的客厅里吃灰。然而您想到过吗？倒退几十年，电视节目甚至有左右政局的魅力。比如说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开展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电视辩论。那个时候的两党候选人相信你也不陌生，一个呢叫尼克松，一个叫肯尼迪。电视辩论之前，在大多数预测者眼中，这几乎是一场没有悬念的大选。尼克松那会儿已经是美国副总统，履历漂亮，从政经验丰富。肯尼迪呢，则不过是马萨诸塞州的一名参议员，资历尚浅，在政坛属于毛都没长齐的那一类。和他差不多履历的人，全美没有100个，也有80个吧。然而当两个人在电视上一亮相，反转就出现了。尼克松当时刚动了膝盖的手术，脸色苍白，上台前还随手抹了点粉底。但那个时候本来就是黑白电视机，一个苍白的人再上点粉底，您想想，观众眼中的尼克松那脸色，他能好看吗？而且在聚光灯之下，尼克松还一个劲儿的出汗。相比之下，肯尼迪算得上是大占便宜。他本来呢人长得不错，外貌又加分，又刚参加过加州的竞选，晒了一脸健康的小麦色，年纪轻轻，浑身透着一股阳光和活力。您说说，要是搁您是电视机前的美国选民，您愿意把票投给谁呢？结果大家也都知道，尼克松爆冷出局，肯尼迪逆风当选。这件事儿搞得尼克松对电视有了心理阴影。后来两届美国大选，这老哥都参选了，却坚决拒绝参加电视辩论。也就是当时电视机的普及率还没有后来那么高，总统电视辩论没形成惯例，所以尼克松后来好歹实现了入主白宫的夙愿。那么作为美国总统看了都打怵的机器，电视又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呢？虽说啊，电视正式问世是20世纪的事儿了，但它的技术起源却可以追溯到19世纪。
首先是1817年，瑞典的科学家贝采利乌斯发现了化学元素硒，几十年之后，它被证实有光电属性。简单的说，就是光线照射在含有硒的物质上，可以产生电子放射现象，而且不同光线照上去产生的电阻也不一样。虽然当时看这种微观层面的发现对现实的影响不大，但您别着急呀。1877年，法国科学家就有脑洞成型了。这位科学家利用硒的特性设计了一台靠电流传输图像的仪器，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远程电机。当然，那时候的成像效果比较对不起观众，但就原理来说，已经有了电视机的雏形。1884年，德国科学家就在发明的基础

之上，研制出了一种图像分解圆盘。这个装置可以把每一个图像分解成小点儿，有点像咱们今天一个个那个像素点儿，再根据每个小点儿的明暗程度不同，反射出强弱不同的光，最终形成强弱不同的电流。哎，利用这些个小电流将图像传输到远方。可惜的是，取得这项成果之后，图像传输技术迟迟没有大的进步。这个没找到实际应用方向的图像分解圆盘也被搁置了足足40年，无人问津。时间这么一晃，到了1923年，一个名字叫做约翰·洛吉·贝尔德的人闲居在家，准备做点事情。他的出现能给电视机带来什么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咱们先来说说贝尔德这个人。他出生在苏格兰一个牧师家庭，用今天的话说呀，这孩子有点背，打小呢体弱多病，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可您别看他身体不怎么结实，这孩子还挺淘呢，刚成年就在家里头鼓捣着各种各样的电学实验。有一回他尝试用电加热石墨，企图呢通过这种方式将石墨变成钻石，至于结果嘛，相信你也猜到了，不仅没成功，还造成了周边的大停电。贝尔德呢也成为了邻居们眼中不折不扣的熊孩子。这还没完呢，贝尔德大学还没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打响了。青年热血的贝尔德想要参军报国，然而他那小身板啊实在是不太行，不光正面战场上的部队没有录用他，就连后勤部门都果断地对他关上了大门。得嘞，祖国婉拒了他，那咱就接着回来念书吧。不好意思，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焦灼，贝尔德所在的学校的老师同学十有八九都被军队征召了，没有人上课，也没人上学，贝尔德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辍学了。可人呢，他总得找点事儿干吧，于是贝尔德便出去找工作。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他终于被一家电器公司录用了，而且因为技术过硬，刚一上岗就修好了差点被公司淘汰的机器，因此受到了高层的重视。然而就在前途一片大好的时候，贝尔德的身体又出现了问题了，小命要紧呢，他就只能够辞职回家休养去了。然而闲在家里的贝尔德并没有彻底的躺平，他依然保持着对电子领域的强烈兴趣。1923年，一个好朋友去探望他，闲聊的时候就提起了马可尼发现的无线电波，它可以实现远距离的接收和发送。这一提可不要紧，贝尔德脑中忽然闪出了一道灵光，既然无线电波可以远距离传输，理论上讲那图像也可以啊。于是为了研究怎么传输图像，贝尔德变卖家产，投入了没日没夜的实验当中。最开始他也是利用硒特殊的光电阻性进行设计，然而传输的是传输过去了，收到的呢却是静止的图像，他咋也动不起来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贝尔德进行了许多实验，变卖了家产的钱都填进去了还不够，只能够找周遭的亲戚朋友去借，他几乎把周围的熟悉的人都借了个遍。在此期间，他想到了咱们前面提到的图像分解圆盘，于是将它也纳入了自己的新发明中。为了做改进，贝尔德不仅从搜集到的军用仪器上拆下了不少的零件下来，还把生活中能够得到的一切材料都堆上去了。比如说他用一个搪瓷脸盆做框架，用马粪纸

0: 饼干箱子做成投影灯，找来胶水、细绳子，把一些零件串联到一块儿去。说实在的，与其说啊他搞的是个新发明，还不如说他捣鼓出来的更像一个垃圾堆。然而经过贝尔德的不断尝试，1925年10月2号的清晨，这个垃圾竟然起效了。贝尔德隔着一个房间看到了传输来的图像，一个玩偶的脸。于是接下来的时间里，贝尔德开始在社会各界奔走，向大众宣传自己研发出来的机器。几年之后，他更是跨越大洋，成功把一个伦敦姑娘的图像传输给了姑娘的未婚夫。当时这小伙儿正在进行远洋航行，这一壮举掀起了轩然大波，贝尔德的名字开始在全世界传开了。后来贝尔德成立了自己的电视公司，并通过不断努力解决了早期电视声音和图像不同步的问题，如此一来便为电视节目走入千家万户铺平了道路。当时与贝尔德一时代的不少科学家都在致力于研究电视，也有一些人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面对后来的竞争者，贝尔德是如何应对的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面对同行的竞争压力，贝尔德果断地决定开辟新赛道，把精力投入到了彩色电视机的研发当中。咱们站在现在的视角来回望啊，他这个决定呢，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可惜贝尔德的身体已经不足以支撑这种高强度的研发了。彩电的事儿刚刚有点眉目，他便与世长辞了。几乎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令广播电视技术陷入了停滞。一直到1950年，美国人弄出了一个叫蓝骨头的配件，这意味着电视操作革命开始了。至于这个蓝骨头是什么呢？今天您肯定不陌生，现在呢，它一般被称为遥控器。仔细想想，有了遥控器，人再也不用从沙发上爬起来，通过了一系列的机械按钮操作电视机了。蓝骨头这个名字取的是不是还有点形象啊？不过当年的蓝骨头跟咱们今天印象当中的小小遥控器还是有些差距的，它是有线的，需要通过一根电缆和电视相连。而之所以能实现操控，是因为蓝骨头里装了一个中央处理器，里面已经记录好电视各种菜单的密码信息，可以通过发送不同的密码指令实现对电视机的遥控。蓝骨头问世5年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无线遥控器才与世人见面。但最开始的无线遥控并不太靠谱，它是依靠装在电视机四角的接收器接收光线信号进行操控，所以灯光、阳光的存在都有可能影响遥控的准确性。这个问题直到超声波技术代替光线技术应用在遥控器上才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而电视机之父贝尔德未竟的彩电事业也一直是各个科学家争相攻克的中心。1951年，彩色显像管出现，3年之后第一台彩色电视机推出。然而说出来您可能不信，在彩电刚开始问世的那个时候，消费者并不买账，大多数人即便有了那个经济条件购买，还是愿意去看没有颜色的黑白电视机。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彩电刚被推出来的时候，那成像质量啊，实在是不敢恭维，不仅会有光发散的问题，也就是说图像啊带一圈莫名其妙的光晕，而且呢显像出来的图像啊还有一定的扭曲。更重要的是，电视是彩了，可当时电视台的彩色节目却屈指可数，很多台播放的依然是黑白节目，拿彩电看它也没颜色呀。那花着高

王的价格，忍受着图像的扭曲，我图什么呢？因此那个时候还是黑白电视机混得好，吃得开。好在技术是在不断发展的，随着彩电更新迭代，图像质量不断提高。到了1964年，美国家庭的彩电拥有比例已经占到了全部电视机用户的31%。而几年之后，日本索尼那边的工程师团队通过新技术解决了彩色电视机图像扭曲和光发散的问题，使得彩电迅速在市场上掀起了热潮，屏幕前跃动的人影越来越多的有了色彩。彩电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大杀四方时，咱们国家内拥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仍然是多数人难以企及的梦想，这背后又有着多少的时代记忆呢？讲了那么多国外的事儿了，咱们再来说说我们国家电视发展的历史。虽说第一台电视机是在1925年已经面世，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广播电视这些玩意儿在欧美国家是已经挺普及的了，但对于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这还是相当新鲜的洋玩意儿。1957年之前，咱们国家都没有自己的电视频道，自然也没有自主生产的电视机，这样下去当然不是个事儿。于是1957年，咱们国家决定开辟自己的电视广播事业，并将研制电视接收机的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国营天津无线电厂。可当时的情况却是，这家工厂的技术人员连见都没见过电视机，更甭提系统学习有关的理论知识了。那面对组织交派下来的任务，厂里的技术员们用了个笨办法，他们拆掉了一台苏联生产的电视机，得到了上千个零件，在一个个的研究吃透，并一一的复制出来。靠着这样的水磨功夫，在没有任何专家的指导之下，1958年3月，咱们国家第一台电视样机竟然成功的装配完成了。不久之后，我国第一次试播电视节目，实验大厅里苏联和天津生产的电视机样机被一块搬出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下午7点钟，电视荧屏上面同时清晰地呈现出了广播员的形象，洪亮的声音伴随而来，咱们国家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研制成功了。周总理亲自给它命名北京牌，这台电视机也被大伙儿称为华夏第一屏。此后国营天津无线电厂再接再厉，终于在1971年攻克了彩色电视机技术，并在1979年建成了咱们国家第一条彩电生产线。不过虽然彩电实现了国产，但上个世纪70-80年代，电视机甭管黑白还是彩色，也都算是稀罕的东西，毕竟它贵呀。1980年，咱们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是762块钱，而一台黑白电视机就要600-700块钱。随便一台彩色电视机，那便是轻轻松松的上千了。那谁舍得拿自己一整年的收入买台电视机呢？所以那个年代，谁家能抱回来一台电视机，不光走路带风，家里头也有的热闹了。一到电视节目播放的时候，一次性的一准儿聚集了一大堆的亲朋好友，场面堪比村里放电影，那甭提得有多壮观了。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百姓兜里有钱了，电视机的价格也下来了，电视的普及也越来越迅猛。1985年，我国电视机产量已经达到了1663万台，超越了美国，仅次于日本，成为了当时世界第二大电视机生产国。仅仅7年之后，咱们又把日本甩在了身后，以1934万台的产量成为了当时当之无愧的世界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国。随着产能的提高，电视机也逐渐地挤进了结婚必备的三大件之一。哎，说到这三大件哈，估计呢不少朋友都听说过，最早指的是什么呢？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后来呢又加上了收音机，凑了一个三转一响的组合。
那慢慢的呢，三大件逐渐变成了冰箱、彩电、洗衣机。随着电视机走入千家万户，还有各种各样精彩的电视剧，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83版的《射雕英雄传》在内地播出时万人空巷的壮观情形。而咱们国家制作的精品电视剧也频频出海，在世界上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其中有不少有意思的故事。据说啊，央视版的《西游记》在泰国播出的时候，泰国那边连犯罪率都跟着下降了不少，因为小偷啊也赶着在家看神奇的中国猴子呢。1994年央视版的《三国演义》出海时，更是卖出了那个年代难以想象的高价。当时日本电视台找上门来，想买央视的《三国演义》，总制片人就琢磨开了。1987年，日本电视台到央视买《红楼梦》的版权，花了$1000一集。《红楼梦》的电视剧投资呢是680万，《三国演义》电视剧的投资是1.7亿，怎么也不得卖《红楼梦》的10倍呀？不如$10,000一集如何呢？考虑到日本人还得砍价，总制片人就很贴心啊，叫了个$15,000一集的价格，而且只卖3年，只允许播放2次，放完之后还想播，那您就得再来中国买。嘿，结果您猜怎么着？日本人价儿都没还，一口就答应了。就这样，《三国演义》84集以$1,260,000成交，在那个年代，这绝对算得上是天价了。然而事后制片人还是挺后悔的，看日本人这么的痛快，价儿啊，嘿，叫低了。后来呢，泰国电视台得知消息，也跑来买版权。这次呢，制片人给发展中国家的小兄弟啊打了个折，开了个$6,000一集。结果呢，泰国也没还价，痛痛快快地付了钱。各大电视台对制作精良的优秀电视剧的渴求可见一斑。虽然如今娱乐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电视机呢也自然地淡出了年轻人的生活，但它丰富的节目、多彩的内容，曾经很好地承担起了增进世界文化交流的使命。随着技术的发展，讯息传递正一日比一日便捷，我们获取知识、了解世界的成本也越来越低廉，这是科技进步带给全人类的福祉。相信这些也是曾经为电视技术添砖加瓦的每一位科学家所期望的未来吧。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昭九新生代。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6: 嘿，朋友。
5: 嘿，朋友。
0: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5: 还是办公桌前，
0: 是步履匆匆，
5: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0: 现在，
5: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0: 新生代
5: 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0: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5: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0: 唤醒沉睡耳膜，
5: 注入满分活力。
4: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你现在正在守候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播出的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在现在高温高湿的环境当中啊，每天最离不开的那就是空调了。这每天出门都得思考思考，我能不能在空调房多待一会儿啊。其实越像这种室外温度过高，如果回到室内，我们的空调温度开得过低，我们要警惕冷中暑的情况。虽然在医学上并没有专门的冷中暑这个名称，但这种类似的情况啊，在夏季并不少见。当人体长期处在低温的空调环境当中，血管收缩，突然进到高温的室外时，血管呢迅速扩张，可能会导致血压下降，从而会引发头晕、乏力、胸闷等症状，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出现呕吐或晕厥。尤其是长时间待在低温的空调房，频繁进出温差大的环境，或者说空调温度设置过低时，更容易出现不适。此外，像血压偏低、体质虚弱的人群更需要警惕。建议各位在室内的温度最好控制在26摄氏度左右，避免与室外的温差过大。同时，不要长时间连续的使用空调，应当定时的开窗通风。从空调房外出时，可以先在门口稍事休息，让身体逐渐的去适应外界的温度。如果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也应该立刻到通风处休息，必要时及时就医。好了，提示完各位关于空调的问题呀，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话剧预告片，来看一看有没有您喜欢的话剧。

欢迎回来。那首先呢，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部话剧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作品《雷雨》。这个作品呢，是剧作家曹禺创作的第一部话剧，初次发表于1934年7月的《文学季刊》上。那整个剧情呢，扣人心弦，语言精炼含蓄，人物是各具特色。同时，这个作品也是中国话剧现代主义的基石，中国现代话剧成熟的里程碑。我们一起了解了解。

话剧《雷雨》是以1925年前后的中国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悲剧。剧中是以两个家庭、八个人物、30年的恩怨为主线。伪善的资本家大家长周朴园，受到新思想影响的单纯少年周冲，还有意外归来的鲁世平，单纯的爱与被爱的鲁四凤，受到压迫的工人鲁大海，贪得无厌的管家等等。不管是家庭秘密还是身世秘密，所有的矛盾都在雷雨之夜爆发。在叙述家庭矛盾纠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顽固的同时，更反映了更为深层的社会及时代的问题。

话剧《雷雨》所展示的是一幕人生大悲剧，是在不平等的社会里，命运对于人残忍的捉弄。周朴园的专制、冷酷和伪善，周冲的热情和单纯，以及樊一对于爱情的深挚乃至略显变态的执着，痛悔着罪孽却又不自知犯下更大罪孽的软弱周平，被侮辱的、被捉弄的、悲苦的鲁妈，还有家庭的秘密、身世的秘密，所有的这一切在一个雷雨夜爆发。最后，有错的、有罪的、无错的、无辜的人竟然一起走向了毁灭。

雷雨整部剧讲述了资产阶级周家和城市平民鲁家两个家庭复杂纠结的悲剧故事。一个呢是以周朴园为代表，具有非常浓厚封建色彩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生活悲剧。那还有一个呢是以鲁妈为代表的城市平民，不能够把握自己的命运，被别人所操控的悲惨境遇。而周鲁两家复杂的血缘关系，更是突出生动地反映了两个不同阶层的家庭之间的矛盾，揭示了旧中国旧家庭的种种黑暗现象，以及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横、冷酷和伪善，反映了中国20世纪20-30年代正在酝酿着一场大变动的社会现实，对于受压迫者给予深切的同情。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雷雨》，通过其悲剧的结局，告诉我们很多不可以。比如在情感欲望上的追求，不可以随心所欲；在爱情的自主选择上，不可以悖逆人伦；在悲剧责任的问题上，不可以放弃承担等等。因为每个人的存在都不是绝对孤立的，这是我们共同的现实。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人艺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2: 不用，直接开始。
1: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3: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2: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3: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2: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2: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3: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2: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3: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2: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3: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2: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3: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2: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3: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1: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3: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4: 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5: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话剧预告片，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的话剧是老式喜剧。这个作品创作于上世纪70年代，作者阿尔布卓夫是苏联戏剧史上一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创作风格比较鲜明，专注于描写前苏联的家庭生活，甚至形成了专门的戏剧流派。那作品在中国也有过广泛的影响。阿尔布卓夫的创作生涯呢，是从30年代开始，跨越了整整半个世纪。那今天为大家介绍到的话剧《老式喜剧》便是晚年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一起了解了解。

0: 当战争过后硝烟散尽，留给人心灵的创伤应当怎样抚平呢？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老式喜剧》就用这样的命题，为大家从微观的角度透露出一对年逾六旬的老人的遭遇，剖析了一次重获新生的心路历程。话剧主要讲述了两位老人在海滨疗养院发生的极具喜剧色彩的浪漫邂逅。通过对于两位老人曾经经历过二战创伤的普通的日常生活，还有内心细腻的情感刻画，展现出普通人身上蕴藏的人性光辉。因为剧中的两位角色都有着战争所带来的心灵创伤，那经过二位彼此的一次次的疗愈，话剧以喜剧的方式迎来了故事的结尾。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李家这座城市是今天为各位介绍的话剧《老式喜剧》发生的舞台。这座城市紧邻着波罗的海，气候宜人，成为了疗养圣地，为剧中男女主角的相遇创造了良好的契机。《老式喜剧》这部作品就着眼于人的生活、命运、情感，表现隐藏在日常琐碎生活当中的人性光辉。剧本中所蕴含的文学性和戏剧性，加之导演的二度创作的丰富性，带领大家开启了一段现实又浪漫的舞台时光。那从更深层次的角度去分析，李家这座城市也如同两位主人公一般，曾一次次经历着凋零和新生。在它的地缘上呢，是位于东西欧的交界，在历史当中也多次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留下了一段段惨痛的回忆，却又最终在废土之上建造出新的希望。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话剧《老式喜剧》，您能够从作品当中看到经历过巨大创伤的人们如何谈论爱，如何去爱。正如标题所言，它是老式的。老式的是两个暮年之人温柔醇厚的心，也是他们彼此接近的方式。作者阿尔布卓夫的戏里有典型的俄式的、韩式的。作者阿尔布卓夫的戏里总是会有典型的俄式的、含蓄而有韧性的美，宁静中的力量，废墟下的希望。他们守着残破一地的心度过了战后的半生，直到遇见彼此，两个人各自把怀里的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擦拭干净，再试图把看起来最漂亮、最不会刺伤人的那一片交给对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您可以关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微信公众账号了解更多。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5: 第十五集，
6: 金环正在被他的父亲训斥。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门帘一起，新娘子盈盈地走了进来，粉面娇红，低着头，稳重端庄地走到他父亲跟前，先手扶着床沿一跪，轻启朱唇，叫了声爹爹，却不说别的话。金环知道他是来替自己求情，心里更加惭愧。金环的父亲见新过门的儿媳跪到自己面前，倒觉过意不去，忙道：
7: 你起来。
6: 那新娘仍旧跪着，又低声叫了声爹爹。金环的父亲又一口唾沫隔着三四尺吐到金环头顶上，顿着脚骂道：
7: 你还有脸活着？你做的事儿哪一点对得过你媳妇儿？她都给你来求情，要是我臊也臊死了。
6: 说着又看着金环的母亲道：
7: 你先把儿媳妇扶起来，
6: 瞧瞧儿媳妇儿，先饶了她。从今天不许出门，一天给我写300行白折子，
7: 少一行要了他的命。
6: 又向金环道：
7: 滚蛋滚蛋，少在这里气我。
6: 金环还不敢走，他母亲推着他道：
8: 你还在这里惹你爹着急，快去快去。
6: 金环便趁着台阶溜了出来，一溜烟跑到自己房里，一倒头就躺在床上，心里揣摩这件事是谁向父亲走漏了风声。家里知道这事儿的只有若愚和新娘，若愚想不会诚心害我，她又是新媳妇儿，怎有这大的脸跟公公说这种话。这大约是若愚不定跟谁嚼说，叫父亲听了去，惹出这场风波。从此关在家里，怎再见如莲的面，简直要急死人了。想着便咬牙恨若愚，又焦着心想如莲，不由得倒枕垂床，长吁短叹。沉了一会儿，他母亲进来劝说了几句，就又走了。他母亲去后，新娘也捏着脚走进屋里，坐到对面椅上，向着金环轻轻叹了一声。金环脸上一阵发烧，又想不起该同他说什么，只向他点点头。那新娘望着他出了半晌神，又移身站起，走到他身边坐下，低着粉颈 痴痴地向他看，目光中露出无限怜惜。半晌才樱唇微动，似乎欲言又止，那脸儿却已微晕焦红，无端地露出一种少女的羞涩。京环此际正在交烦，无意中享受到这种旖旎风光，也就相遇无言，觉着受了这样幽默的密爱清怜，似乎足以抵消方才的痛楚。本来人在受了痛苦以后，若有人来慰藉，很容易对着劝慰的人发生感情。京环虽然苦想如莲，机智心酸肠断，但念到那时的心腹曾替自己讲过情，给自己解了危难，这时又不出怨言，反倒来相怜惜，深受者哪能不为感动。京环向着他呆了半晌，虽没说话，可是他那半片冰冷的心仿佛已被心腹的温存所感化，有些微热起来。念到他在家未嫁时，本是个爹爱娘疼、十分娇惯的闺阁小姐，如今嫁过来不到两天，就受了这些磨折，人家难道就不伤心？不过有眼泪也往肚子里咽，无论受了什么委屈，也只可容忍。他难受，他自己知道罢了。人家所以忍着委屈，虽说为着他自己的终身，然而间接还不是顾全我。我这样狠心，多少有些残忍。又看着心腹的容貌性格，没一样配不上自己。我有这样一个妻室，和他惺惺相惜度着一世，也就算艳福不浅呢。怎奈有如莲这节事在先，他就是毫不嫉妒，安分守己，也只能承受我一少半的爱情。他若是不容如莲呢，那只可归诸红颜薄命的定数，自己先去怨天宫，后怨爹娘，我可顾不得许多了。京环由心腹想到如莲，心里重添忧郁，便又把眼一闭，抛开眼前情景，自去思维和如莲见面的方法。沉了一会儿，忽听心腹巧

0: 只要你含糊咽下去，又接着道：“我哪件事儿能不如你的心？屋里房外哪敢不捧着你？何必放着福不享，自找不松心呢？方才惹得咱爹那样闹，他老人家打你，我听着怎么受？你也替我想想。”金环闭眼躺着，听他说话的声音渐渐凄惨，十分感觉出夫妇间相爱的真情意，又细味他言中之意，除了骂自己相与的人下贱，没有真心那两句话听着刺耳，但又想到他本不晓得自己和如莲的真相，也难怪如此说。其余的话可都是情真语挚，哪一个字都携着恩情刺入自己的心坎儿，觉得这种有恩义的规谏自己尚是初次听到，不由得竟动了心，几乎想着要跃起跪到他的身畔向他忏悔，但脑中倏然又想到如莲，便自恨道：“我又把持不住了，是不是守着谁就爱谁，我算什么东西？如莲真白认识了我，我怎还动这个心？没有心腹，说不定我跟如莲就能顺理成章地结了眷属，他真是我们的对头。再说没有他，若雨怎会上迎春院去捉我，自然不至出了今天这局势，更何至闹得和如莲不能见面，我还不当他是仇人。”这样想虽然有些丧良心，却可保稳不再对他发生爱情，就能对得住如莲了。清环想着自觉是得了无上妙法，立刻把心一横，不再理会他的说话。
1: 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时心腹见京环仍旧闭目不语，还只当他听自己的话害了臊，就又款款深深地道：“这叫爹娘闹两句，也值不得难过。你起来松散松散，好吃饭。你还没洗脸呢，起呀起呀。好。”他只说到这个好字，却没法称呼好什么，又自己红了脸。幸亏京环并未睁眼，还不至十分害羞。又见京环虽然衣冠不齐，神语欠整，但仍不掩他那俊雅的风度，身下的红亲绣枕映出他那清秀的面容，满面含愁，似乎清简做可怜的样子，看着更动了女子痴心。自想这样的个好男人，我那些姐夫姨姐夫们谁能比得上一半儿？可惜他的心不向着我，不过年轻的人荒唐，谁能免呢？只要我虚心体贴，是块铁也能温热，等到将来我俩九天回门的时候，把他向亲戚姐妹眼前显露显露，反正有羡慕的有生气的，那时我有多么得意。想着心里一阵狂喜，但低头见京环那种冷淡模样，不免又添心事，便自己心里叨念道：“他是我的什么人？他生气我不会哄吗？为什么跟他绑着？哄好了就是我的人。”就先跑到堂屋拿进一件东西来，强忍着娇羞

0: 推着江环的肩膀低语道：喂，起起，你睁眼看我给你这个稀罕。睁眼呢，睡了一早晨还困，别装着，喂，装不住了，笑笑笑了。金环已先听他说话还自不觉怎样，后来听他拿自己当小孩似的挑逗，觉得这人居然能如此体贴温存，有情多趣，竟没一些小家子气。几次要睁眼，都被想如莲的心把眼皮按捺住，倒将他的深情看作一种诱惑，自想饶你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给他个不睬不瞅，自然一了百了。哪知幕后不知怎的，竟而忍不住微微笑了，连带着也把眼睁开。那心腹见他张了眼，便拿那挑绣鲜艳的绣花绷子向他面前一晃，然后笑着道：你看我给你做的肚兜，琢磨着你不喜欢大红大绿，就绣了两句唐诗的诗意，是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浮雏傍母眠。你看这绿的是笋，赭石色的是沙鸥，还没绣完呢，可是上面太空，你看还是这边添一棵松树，还是那边绣几杆竹子好呢。说着两只俊眼水灵灯似的望着金环，只等他说话。哪知金环只说了句：你随便，我向来不带肚兜，谢谢你。说完又合上了眼。心腹吃了个没趣儿，自己倒吸了一口冷气，几乎把满腔热望化作冰凉。默然了半晌，又想到这也难怪他，本来才叫他爹打了，正自心烦，哪有许多高兴，不见得是诚心冷落我。想着沉了一沉，就又轻推金环道：哎，方才你被爹爹踢了一下，踢着哪里，叫我看看，还疼吗？你说话。连着问了两声，金环才咬牙道：不疼，我恨。
1: 你恨什么？
0: 爹打两下也不值得这样。我不恨别人，恨若愚，他还是我表哥，怎该把我被人的事都告诉爹爹，叫我挨打还不要紧，如今锁在家里，终究把我气闷死。他不叫我好死，我怎能叫他好脱上？回头我要不跟他拼命，再不姓陆，宰了他，豁着我给他偿命。金环这几句话原是愤极之语，又觉着这消息要是心腹泄露的呢，他自然不敢告诉我，也叫他挨几句窝心骂。哪知心腹原是深闺弱女，未经世事，又晓得这消息原是若愚口角不言以致泄露，一听金环说要和若愚拼命打架，便以为他言下必行，就吓得心里乱跳，不知怎样劝解才好，便道：
1: 哎，你这又何必，人家也是为你好。
0: 说到这句，又怕给若愚证实了，忙改口道：
1: 你又怎知是他说的呢？
0: 金环豁然睁开眼道：这件事儿只有他和你两个人知道，不是他说的，难道是你说的？我会肯轻易的饶他？心腹见金环说的斩钉截铁，没法再替若愚辩护，自想只可另想方法劝解，万别叫他们兄弟闹出事儿来。便痴痴地想， 半晌不言语。甄嬛见他忽然不语，心里一转，便疑惑到那件事是他向爹爹面前告的状，所以此际听了自己的话，觉得心虚不敢答话，就又用话探道：“那件事儿，要是你告诉的，我倒不恼。本来你是爹娘给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儿，怨不得你关心，管也正管得着。就是告诉了爹爹，叫我挨了打也是为了我，怕我出去胡闹伤了身体，也误了你的终身，怎能说你错？所以果真是你说的，我还感激你光顾丈夫，佩服你知道大体呢。若愚他又不是我的大妻小妾，为什么狗拿老鼠多管闲事呢？我早想到了，厨房里割肉的刀是那么的锐利锋快，等若愚来，我就迎头一下给他个脑浆迸裂，然后我自己也回手向肚子一刀。说着两眼瞪圆，还自举手作势。甄嬛最后这几句话本是孩气复发，说着快意，其实和一语不差往来。但是心腹哪曾听过这种凶话，真已被他吓坏，似乎眼前已看见他弟兄血战的光景。一个尸横街下，一个血溅门前，血花流烂的好不怕人，而且自己也就披麻戴孝变成了个年少孤孀，那一派的凄凉惨厉简直不敢再想。又念到甄嬛方才的话，若是自己说的，他倒能十分原谅，那我何不把这事儿单承起来，省得出祸事。就是甄嬛恨了我，我再慢慢央告他，他是明白人，也不至十分苦我。想着芳心乱颤，再不顾的细加思索，就抓着甄嬛的衣襟道：“瞧你说的怕人，什么事儿就值得拼命啊？你恼若愚还不冤死人家，是我说的，你打我吧。”甄嬛听了一怔，就微笑道：“我不信，你怎么能说呢？”心腹见他没生气，便又长着胆量说道：“是我昨夜听了你的话，怕你伤了身体坏了名誉，要劝你又不敢劝，今天早晨给娘请安去，悄悄地告诉了娘，想叫他老人家说说你。不想被爹爹听见，追问起来我也想不到闹得这么厉害，早知道打死我也不敢说。这我都承认了，你担待我糊涂，就别寻表哥了。”心腹这一段谎话无意中说得尽情尽理，有头有尾，自以为可以息事宁人，三全其美。哪知以后的厉害祸根竟都起源于这几句善心谎语呢？当时甄嬛听了心腹的话，倒神色不动，又笑着问道：“真的吗？”“嗯，我跟你说瞎话干什么？”“哈哈哈，想不到你有这么高的见识，我真是感激你的大恩大德呀。”说着霍得翻身跳下床来，跪在地下向着心腹扑通地磕了个响头。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读书品人生，马上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冬至之臣杀人记》，作者林语堂。

孔子曰，上士杀人用笔端，中士杀人用语言，下士杀人用石盘。可见杀人的方法很多。我刚会一位客，因为他谈风太贱了，就用两句半话把他杀死。虽然死不死由他，但杀不杀却由我，总尽我中士之义务了。事情是这样的，我虽不信耶稣，却守圣诞，即俗所谓外国冬至。几日来因为圣诞节到加倍闹忙，多买不应买的食物，多与小儿打滚，而且在这节假当中似乎又觉得应特别躲懒，所以中国评论报小评论的稿始终未写，取稿的人却于20分钟内要来了。本来我办事很有系统，此时却想给他不系统一下。我想一个人中年规规矩矩做事，到这节气彻衣烂屋也没什么。就是中国评论报不能按期出版，中国也不至于就灭亡吧。所以我正坐在一洋铁炉边，梦想有壁炉观火的快乐，暂把胸中的挂虑一起付之梦中炉火，化归乌有，飞上青天。只因素来安分成性，所以虽然做着做梦，却是识向那打字机去丢眼色。结果我明晓大义，躲懒之心被克服了，我下决心正在准备工作。正在这赶稿之时，知道有文章要写，却不知如

和下笔，忽然门外铃响，看了片子，是个陌生客，这倒叫我为难。因为如果是熟客，我可以恭祝他圣诞一下，再请他滚蛋。不过来客情形又十分的重要，所以我叫听差先告诉来人，我此刻甚忙，不过如有要事，不妨进来坐谈几分钟。他说事情非常要紧，有事进来了。这位先生穿得很整齐，举止也很风雅，其实看他据真版仿宋的名片，也就知道他是个学界中人。他的裙额很高，很像是一位文人学者，但是嘴巴尖小，而且眼睛细，看来不甚叫人喜欢。他手里拿着一个纸包，我已经对他不怀好意了。于是我们开始寒暄。某君久仰我的大名，而且也曾经拜读过我的大作，浅薄得很，先生不要见笑。我照例恭恭敬敬地回答，但是这句话刚出口，我顿时就觉不妙，我得了一种感觉。我们还得相互回敬15分钟，大绕大弯，才有言归正传的希望，到底不知他有什么公干。老实说，我会客的经验十分丰富，大概来客越知书识礼，相互回敬的寒暄语及大绕大弯的话就越多。谁也知道见生客是不好冒冒昧昧的，像洋鬼子此来为某事直截了当开题，因为这样开题便不风雅了。凡读书人初次相会，必有读书人的身份，把做八股的功夫，或者是同城起承转负的译法拿出来，这样谈话起来叫做话里有文章，文章不但应有风格，而且应该有结构，大概可以分为4段。不过谈话并不像文章的做法，下笔便破题而成题，肉题的话留在最后。这4段是这样的：谈寒暄平气候，2叙往事追旧忆，3谈时事发感慨，4为要奉托之小事。凡读书人绝不肯从第4段讲起，必须用章法有符有成，气势既壮，然后陡然收笔，于实为得变之下兀然而止。第4段若用图画分类法，亦可分为1气象学，2史学，3政治，4经济。第1段之作用在于坐稳，浮于来则安之之意。尊姓大名久仰肃穆，以及今天天气，哈哈哈，属于此段。未安而后定情，所谓定情，非定情之息之位，不过联络感情而已，所以第2段便是叙旧。也许有你的令侄与某君同过学，也许你住过南小街，而他住过无量大人胡同，由于感情便融洽了。如果大家都是北大中人，认识志摩、世之，甚至姓洪名林情南，那便更加亲挚而话长了。感情既洽，声势丝壮，故接着便是谈时事发感慨。这第3段范围甚广，包括有中国不亡，世无天理，救国策，对于古越三王草将马二，弓长诸政治领袖之品评等等，连带的还有追随孙总理几乎几年到几年之统计，比如你光绪30年听见过一次孙总理演讲，而今年是民国29年，合计应得33年，这便叫做追随总理33年。即感情既洽，声势又壮，突然下笔之机已到，于是客饮茶起立，拿起帽子，突兀而来，转入第4阶段。
现在有小事奉还。先生不是认识某某大学校长吗？可否写一封介绍信？总结劝问。这冬至之晨，我神经聪明，知道又要工龄四段法的文章了。因为某先生谈吐十分风雅，举止十分雍容，所以我有点准备，心坎里却猜想他纸包里面不知有无宝贝，或是他要介绍我什么差事。话虽如此，我们仍旧从气象学谈起。十二星宿已经算过，某先生偶然轻快地提起傅君来。傅君是北大的高材生，我明白他在叙旧，已经在第二段。是的，这位先生确是雄才，胸中有光芒万丈，笔锋甚健。他完全同意，但我的眼光里总是回复射在打字机上及他的纸包。然而不知怎样，我们的感情果然融洽起来。这位先生谈得句句有理，句句中肯。至第二段至第三段之转入是非常自然。傅君蜀人也，你瞧，四川不是正在有叔侄大义灭亲的厮杀一场吗？某先生说四川很不幸，他说看见我编辑的《论语》半月刊，知道四川民国以来共有477次的内战。我自然无一词，不过心里想，中国人的时间实在太充裕了，评论报的佣人就要来取稿了，所以也不大再愿意听他的议论，领略他的章法，而很愿意帮他结束第三段。我们已经谈了半个多钟头，这时我觉得叫一切四川军阀都上吊，转入正题，也不敢出岔。先生今日来访，不知有何要事？不过一点小小的事。他说打开他的纸包，听说先生与某杂志社主编胡先生是亲属，可否奉凡先生将此稿转交胡先生？我与胡氏并非是亲属，而且某杂志之名也没听见过。我口不由心，狂妄地回答，言下觉得颇有终是杀人之感。这时剧情非常紧张，因为这样猛然一来，不但出了我自己的意料之外，连这位先生也愕然。我们俩都觉得啼笑皆非，因为我们深深惋惜，这样用半个钟头功夫做起承转扶正要入题的好文章，因为我狂妄弄得毫无收场。我的罪过真正不在魏延踢倒七星灯之下了。此时我们俩都觉得人生若梦，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白白地糟蹋了我最宝贵的冬至之晨，而他也感觉白白糟蹋他气象、天文、史学、政治的学识。读书品人生，刚刚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冬至之晨杀人记》，作者林语堂。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早日漫漫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直树里从没记载，终于摸出来，但岁月却不回来。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宫川秀之如今在意大利北部的都灵市经营着一家地域开发设计公司。1960年春天，当时还是日本大学文学系二年级学生的宫川秀之，骑着摩托车开始了周游世界的旅行。宫川秀之和一个同乡一起从越南出发，先横穿了亚洲大陆，这一路没发生节外生枝的事儿。可是他到达意大利后，却在那儿住下不走了。他被当时风靡一时的各种各样设计新颖的竞赛汽车迷住，竟在汽车城都灵定居下来。在都灵，他对一位担任汽车展览会接待员的姑娘一见钟情。这位22岁的姑娘是个研究生，在意大利东洋文化研究所学习日语。不言而喻，她就是现在宫川秀之的妻子玛丽莎。命运之神真是不可思议，两人相识不久，玛丽莎以出国研究生的身份前去日本广岛大学留学。一个在意大利的日本人和一个在日本的意大利人，隔着10000公里互相投寄着情书。十个月之后，宫川秀之认为光凭书信来交流感情实在太缓慢了，于是他追回日本，在日本和玛丽莎定下婚约之后，终止了大学学业，重返意大利。不久迎来回国的玛丽莎，1962年4月，两人在圣彼特罗村的教堂中举行了婚礼。在静静的山村里，村民们按照当地的习惯向他们投洒白米，祝贺他们的结合。新娘在婚礼即将举行之前提出了结婚条件：什么时候我们领几个非洲难民的孩子，把他们抚养长大。新郎虽然已经记不起当时具体的回答，但记得自己似乎是困惑地答道：等我们自己的孩子长大了，从经济上到精神上都有了余地之后。连续生了3个男孩之后，终于又生了一个盼得望眼欲穿的女儿。但女儿未足月，玛丽莎为抚育她费尽了心血。当女儿终于长到叫人可以放心的时候，玛丽莎问丈夫：亲爱的，你还记得当年向我做的保证吗？当时宫川秀之一家6人住在都灵市一处小小的公寓房子里，担任日本机床出口公司海外办事员的宫川秀之的工资也绝不是高的，但他觉得不能出尔反尔。开始的时候，玛丽莎不厌其烦地登门访问意大利的低能女孩的家庭，以积累知识。这之后领下了一个韩国的孤儿和一个印度的孤儿。莎拉今年12岁，她是被遗弃在韩国釜山附近的一个广场上的。1971年春天，专程赶往汉城去接领的宫川夫妇把她抱过来的时候，她只是一个柔弱的2岁幼女。纳丽尼今年16岁，原先是印度孟买附近一家孤儿院收留的残疾幼女，她的右腕只有1根骨头，右手没有大拇指，脊椎骨也弯曲不直，一眼看去就像是个怪胎一样。看来是因为他的母亲在妊娠期中经常服用印度南部特有的镇痛草药的缘故，曾有过几次人家来领下他，可都因为他的残疾而没被领去。只有这次宫川秀之夫妇前来接领他时，他才终于找到了安居之地。在8个人的大家庭里，对孩子们的生活要求是很严格的。不久后，玛丽莎的父亲提供了圣彼特罗村的住宅，由白桦树、栗树组成的树林，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好环境。宫川秀之夫妇2次带纳丽尼去巴黎接受植脂手术，为纳丽尼创造了恢复健康的基础。如今纳丽尼在都灵市读高中，过着住宿生的生活。每当周末，他独自一人换乘公共汽车回到离城40公里之外的村庄，他兴高采烈地把优胜盾牌拿给父母看：我在运动会上得了女子全能第一名。他的身上再也看不到往昔的阴影了。生活比较宽裕后，
宫川夫妇从五年前又当上了赞比亚一个麻风病人的四个小孩的异父异母，并开始寄送抚育费。他们还两次带着自己的孩子前去赞比亚。赞比亚的那四个孩子称宫川夫妇为爸爸妈妈。宫川夫妇把其中的一个孩子带到圣彼特罗村时，那个孩子仰望着阿尔卑斯山，热泪盈眶地说：我是第一次看见白雪。宫川秀之笑道：我这个当父亲的今后还得有几个孩子呢。维系着日本酒店常用的深蓝围裙的玛丽莎快活地答道：我是个傻瓜，认为只有这样生活，人生才有意义。不过要是没有秀芝的配合，那我是万万不行的。据说宫川秀芝最喜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句话。她说：我要认认真真地度过人生中的每一个瞬间。我从玛丽莎的情操和行为中知道了，同物质的虚幻无常相比，友情，人和人之间交往的珍贵性。这个多情善感的青年骑摩托车远走高飞后的生活，像万花筒似的闪现在这句肺腑之中。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小伙子远走高飞之后，莫帮负义。我是豆豆。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豆豆姐姐和小朋友们说一说，为什么用洗手液洗过手以后，水面上会浮起一层泡沫。听广播的小朋友，那如果我们手上沾了油污怎么办呢？只是光用水洗是很不容易洗掉的，但是呢，我们先把手沾湿，再挤上一点洗手液搓一搓，最后用水一冲，就会把油污洗得干干净净的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你仔细观察一下，在水面上会浮起一层泡沫。那这些泡沫是从哪里来的呢？洗手液是由一些特别小的分子组成的。我们在洗手的时候，洗手液跟水溶解以后，它的分子啊还是紧紧地拉着手，而且它们的手还能伸得特别长。洗手液跟水一溶解，也就形成了一层非常结实的膜。我们洗手的时候，空气进入到里面，就会变成很多的泡沫。这些泡沫的作用啊可大了，它里面的分子一头能够跟水紧紧地连在一起，而另一头呢却把油污也紧紧地抓住。有油污的手有了洗手液以后，油污的外围啊就被洗手液里面的分子紧紧地包围了，而洗手液分子的外边是水，这样一来呀，油污跟手的结合就不那么紧密了。如果再用水一冲，这些油污啊就很容易的跟手脱离了，然后跟水一起离开了我们的手。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吧？在这里啊，豆豆姐姐提醒一下小朋友们，以后洗手的时候呢一定要认真，如果你的手上沾了油污啊脏东西了，就一定要认真地使用洗手液或者是香皂，把手上的脏东西一起洗掉，这样你的小手就会干干净净的了。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名人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孙膑。孙膑是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兵家代表人物，孙武的后代，著有《孙膑兵法》。因为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身体残疾，后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为齐国实现霸业奠定了基础。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故事叫做《智斗庞涓的孙膑》。庞涓是魏惠王

为魏国效力。谁知庞涓心存，在魏惠王面前诬陷孙膑私通齐国，魏惠王十分恼怒，把孙膑治了罪，在他的脸上刺了字，还对他使用膑刑，剜掉了他的两块膝盖骨。孙膑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此时齐国有一个使臣到魏国访问，于是孙膑借机求助，使者偷偷地把孙膑救出来，带回了齐国。齐国大将田忌知道孙膑是个将才，就把他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也正在改革图强，他跟孙膑谈论兵法后，对孙膑的才能大为赏识，只恨没早点见面。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进攻赵国，包围了赵国的国都邯郸。第二年，赵国向齐威王求救，齐威王想拜孙膑为大将，孙膑忙推辞说，我是个受过刑的残废人，当了大将会被人笑话，大王还是请拜田忌为大将吧。齐威王就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去救赵国。孙膑坐在一辆有帐篷的车子里，为田忌出谋划策。孙膑对田忌说，现在魏国把精锐的兵力都拿去攻打赵国，国内大多是些老弱残兵，十分空虚，咱们不如去攻打魏国大梁。庞涓知道了，一定会放弃邯郸返回去救援，我们在半道上等着，迎头痛击他一顿，准能把他打败。田忌就按照这个计策去做，庞涓率领军队此时已经攻下邯郸，忽然听说齐国攻打大梁去了，立刻吩咐退兵。刚退到桂陵南，正碰上齐国兵马，庞涓大败，齐国大军得胜而归，邯郸之围也解除了。公元前342年，魏国又派兵攻打韩国，韩国也向齐国求救。次年，孙膑又使出他的老法子，不去救韩国，却直接去攻打魏国。庞涓收到本国的告急文书，只好退兵赶回去。此时齐国的兵马已经攻进魏国了。魏国发动大量兵力，由太子申率领抵抗齐军。这时候齐军佯装败退，庞涓查看了一下齐军扎过营的地方，发现齐军的营盘占了很大的地方，他叫人数了数做饭的炉灶，足够10万人吃饭用的，庞涓吓得说不出话来。第二天，庞涓带领大军赶到齐国军队第二回扎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只剩下供5万人吃饭的炉灶。第三天，他们追到齐国军队第三回扎营的地方，仔细数了数炉灶，仅剩3万人吃饭用的了。庞涓这才放心，得意地笑着说，哼，我早知道齐军都是胆小鬼，10万大军到了魏国才3天功夫就逃散了一大半。于是他吩咐魏军没日没夜地按着齐国军队走过的路线追上去，一直追到马陵。正是天快黑的时候，马陵道十分狭窄，路旁有很多障碍物，庞涓恨不得立刻赶上齐国的军队，就吩咐大军摸黑往前赶去。不久，大军来到一棵大树下，细细瞧去，那棵树的一面被刮去了树皮，上面影影绰绰地写着几个大字，因为天色昏暗，看得并不清楚。庞涓叫兵士拿火来照，几个兵士点起了火把，趁着火光一瞧，那树上面写的是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大吃一惊，连忙吩咐将士撤退，但已经晚了，四周不知道有多少支箭像飞蝗似的冲魏军射来。一时间，马陵道两旁杀声震天，到处是齐国的兵士，庞涓

走投无路，只得拔剑自杀。原来这是孙膑设下的计策，他故意每天减少炉灶的数目，引诱庞涓追上来。他算准了卫兵会在这个时辰到达马陵，于是预先埋伏好一批弓箭手，吩咐他们只等树下有火光就一齐放箭。齐军乘胜大破魏军，甚至把魏国的太子申也俘虏了。从此以后，孙膑的名气传遍了各诸侯国，他写的《孙膑兵法》一直流传到现在。小朋友们，庞涓嫉妒孙膑的本领比自己高，就设计陷害孙膑，但他最终死在了孙膑手里。这就告诉我们，不要妒贤嫉能，而要见贤思齐，设法提高自己的能力。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啊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今天我们首先来收听云朵工厂故事的第六集。那上一集我们听到市长给布朗姆先生打来了电话，涂绘彩色云的责任谁来负责呢？请听布朗姆的决定。普鲁布沉浸在幻想中，他没有听到电话铃响。他的脑海中幻想着钟声，来自天堂的乐章，还有那可爱的电话所发出的声音。啊，电话！突然，他发现自己从第七层天堂穿过层层的云朵，跌落到了现实中。于是，他拿起电话：“您好，请讲。”普鲁布的声音充满了活力。事实上，他正满怀期待地等待着第一通电话，第一番表扬，第一个来采访他的记者，第一个……哎呀，他要说些什么呢？哎呀，他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呢。当然，他肯定不会把所有的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他会说，如果没有布朗姆先生的大力支持，什么都不可能完成的。在他魔力般的领导下，
1: 普鲁布，
0: 是布朗姆先生。普鲁布太熟悉他的声音了，熟悉的胜过其他任何和蔼的声音。他当然也能理解，那些发号施令的人手头有那么多的事情。布朗姆先生，普鲁布疑惑地说，
2: 哦，这是您第一次打电话到我家里。
1: 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0: 布朗姆大声地嚷道，您看到那些？普鲁布满怀期望地问道。
1: 是的，我看到了彩色的云。你疯了吗？你的脑袋被门夹了吗？还是怎么了？画彩色的云，这是一个严肃的工厂。帕佩鲁姆是一个严肃的国家。你已经不清醒了，普鲁布，而且病得还不轻。
0: 那是因为颜料出了问题，布朗姆先生。普鲁布试图为自己辩解一下。
1: 问题？你确实有一个问题了，普鲁布。你被解雇了。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解雇了，解雇了。明天我就会通报市长先生，你精神失常了。这是唯一能解决的方法了。
0: 布朗姆先生，普鲁布结巴了，他彻彻底底地被吓住了。
2: 您不能。
1: 我不能。
0: 他的上司用一声刺耳的冷笑打断了他的话，这笑声让人非常的不愉快。
1: 哈，解雇了，解雇了，你被解雇了，永别了，普鲁布。
0: 啪的一声，电话断了。可怜的普鲁布，他脸上那失落的表情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他被解雇了。普鲁布所有的梦想、期待和憧憬都在云朵工厂里面啊。涂绘云朵是他最喜欢的事，也是他唯一会做和喜爱做的事，是他活着的理由，是他的使命。而彩色的云朵在他心中消失了，恐惧的乌云正在无边无际疯狂地侵蚀着他。他生命中的光辉和愉悦都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只有

失败的绝望、忧伤和沉沦。即使他知道所有的艺术家都曾受过挫折，但是也不足以安慰他。如果布拉姆先生是这么说的，那就是这样。布拉姆先生是不会错的，他能当上工厂的厂长是有原因的。普鲁布扑倒在床上，他知道他一整夜都睡不着了，而接下来的一天没有工作，他要干什么呢？其实布拉姆先生也没好过到哪儿去，因为他也在整晚都在考虑善后的工作。难道把责任推到普鲁布精神失常上吗？洗脱那些罪名就够了吗？怎么可能呢？我得去一趟工厂，把这乱糟糟的局面控制住。还有就是，在近一段时间内，工厂不得不停止生产了，取消订货单，把钱返还给那些来投诉彩色云朵的人们。同时，我还得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想办法证明这个问题不会再次出现了。也许我还要去组织一场宣传运动，以防万一。哎呀，最棘手、最艰难而又最戏剧性的问题是，怎样找人去替代那个无人能替代的普鲁布呢？我上哪儿去找一个能够管理一切事务的负责人和一个云朵图绘师呢？布朗姆先生把自己藏在办公室里，关上了灯。他再次拔掉了电话线。当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他才离开工厂。转了一大圈之后，他在自己影子的保护下回到了家，关上门，躺在床上。这时他才敢大口大口地呼吸，可他一丝睡意也没有。他将会度过一个糟糕透顶的夜晚，就像一个可怕的征兆一般。街上正好有一只狗开始悲痛而凄凉地吠叫起来。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如何运动更健康，运动损伤如何预防，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都将在本期潮白名家讲坛中找到答案。8月2日14:30，潮白名家讲坛第12期将在顺义区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顺义区委党校第一报告厅举办。本期讲坛特邀奥运首席运动医学专家、北京大学第3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王健全担任主讲嘉宾，以坚持科学运动、乐享健康生活为题，以专业视角分享科学运动理念，普及运动健康知识，帮助大家树立科学锻炼意识，提升健康生活品质。王健全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大学第3医院运动医学科主任、北京大学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教育部运动创伤技术与器械工程中心主任、运动伤病精准诊疗药械研发与转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主任委员、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医师协会运动医学医师分会常务委员兼总干事、北京医师协会常务理事、北京医师协会运动医学专科医师分会会长、中国体育科学学会运动医学分会副主委、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理事、中国医疗器械行业协会运动医学专业委员会主委，分别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备战奥运会国家队医疗专家、2016年里约奥运会、2020年东京奥运会、2024年巴黎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队首席运动医学专家、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2023年杭州亚运会医疗官员、中华外科杂志通讯编委、中国运动医学杂志、中华骨科杂志编委等。8月2日，让我们相约潮白名家讲坛，一起学习科学运动知识，拥抱健康生活。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曹思龙报道，从人盯车巡到线上精准打击，顺义区创新数字化监管执法思路，借助顺义区运输车辆监管治理平台，有效遏制货运移撒、资质证照不全等违法行为，用数据跑路代替人工跑腿，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注入了新动能。在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制超站，几名执法人员正在查看辖区内各重点路段的视频抓拍画面。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制超站副站长马有伟一边操作电脑一边介绍，通过我们的视频抓拍平台可以看到，车辆在行驶过程中尾部明显扇盖不严，尤其是急刹车时，车辆运输的泥土会掉落路面造成污染，同时会给后方车辆造成一定的安全隐患。这是执法大队制超站借助顺义区运输车辆监管治理平台开展的非现场执法，平台及视频抓拍轨迹回溯于一体，执法人员通过人工对比和法制研判，精准锁定扇盖不严、沿途移撒、无证货运等违法线索。执法大队制超站依据视频线索与车辆轨迹，迅速联动市公安局顺义分局交通管理支队、区城市管理委、顺义公路分局执法人员，共享车辆与企业备案数据，并进行信息交叉核验，确定车辆所属企业、运输资质有无历史违规记录等关键信息，核验过程高效流畅。完成信息交叉核验后，执法人员通知涉事单位接受问询、立案处罚，对于违规情节较轻的个人或企业开展警示教育，督促全面自查整改，实现非现场线索早发现、快锁定、严处置。货车司机张先生由于运输农产品未扇盖，正在接受警示教育。马有伟为其耐心讲解了移撒对路面环境和行车安全的危害。 张先生说，我当时想着路不远，就没有上盖。执法人员给我讲了雨伞对路面的损害，还容易引发后车事故。这次我吸取教训，以后出车前一定要把扇布扇盖好，检查到位。依托线上检索、线下核查、多部门信息共享、立案查处、一体化执法工作机制，非现场执法模式高效弥补了传统路面巡查的时空短板，大幅降低了执法人力物力成本。自全市道路雨伞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区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通过平台非现场执法渠道累计立案查处货车雨伞、无证运输等违规案件21起，针对涉农及违法情形较轻的个人或企业开展约谈教育6次。从屏幕前的精准锁定到约谈式的警示教育，一条科技赋能闭环处置的货运雨伞治理链条正在顺义区加速运转，为城市道路安全与环境治理构筑起一道数字化屏障。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包雨涵报道，近日龙湾屯镇南雾村后勤工作人员张大雷偶遇了一位特殊的路人，一只圆滚滚、脸上自带黑白面具的野生狗獾。面对这个龇牙咧嘴的小调皮，张大雷和同事杨福来进行了一场专业又暖心的护獾行动。当天下午，张大雷完成工作任务返程，经过龙南路时，看见道路中央有一只疑似迷路的野生动物正在徘徊。他停车尝试靠近，但这只小动物警惕性极强，对他龇牙示威。考虑到路上车来车往，存在安全隐患，张大雷并未贸然处置，第一时间联系同事杨福来，携带专业防护工具转运龙赶赴现场。两人紧密配合，谨慎操作，在做好防护的前提下，安全无伤地将这个小家伙转移至转运笼中，安全带回村委会临时安置，并第一时间上报至辖区派出所。民警迅速联系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等待专业人员甄别处置。经专业人员鉴定，此次救助的小动物为狗獾，对维系生态平衡具有重要作用。狗獾是鼬科狗獾属的哺乳动物，属于北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同时也被列入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它长着一副花脸模样，配上小圆耳、短粗腿，外表憨态可掬。狗獾是夜行性杂食动物，昼伏夜出，以植物的根茎、果实以及蚯蚓、昆虫、田鼠、蛙类等为食。一只成年狗獾每年能吃掉数百只田鼠和大量害虫，对控制鼠害、虫害有着重要作用。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工作人员检查后发现，这只狗獾身体状态良好，中心将对它开展专业管护，适时将其放归自然。工作人员对二人科学处置、主动护生的行为予以表扬。张大雷说，保护野生动物是我们每个人应尽的责任，看到这个小家伙安然无恙，我们很开心。近年来，龙湾屯镇积极开展保育小区建设工作，提升生态服务功能，为各类野生动物营造适宜的栖息环境。截至目前，全镇已建成6处保育小区，包含小微湿地、本杰士推、人工鸟巢、昆虫旅馆等设施，并种植食源性蜜源植物250余株，为野生动物营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随着顺义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市民在户外遇到野生动物的概率也随之增加。在此提醒大家，遇到受困或受伤的野生动物，请与其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围观驱赶，应立即联系北京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010-8949-6118，或拨打110-119，交由专业人员处置。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 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电动自行车虽方便快捷，但其存在的火灾隐患不容小觑。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分析，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主要原因包括电池过充、电池单体故障、电器线路短路等情况。可见电池质量尤为重要，违规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电池都极易引发安全事故。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安全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何鹏林介绍，电动自行车电池一般有铅酸电池、锰酸锂电池、三元电池、磷酸亚铁锂电池等多种类型，每种电池的充电电压并不完全相同，在改装的过程中容易发生混用，从而导致过充电，进而引发起火爆炸。那么如何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呢？一，应从正规渠道购买通过 CCC 强制认证的电动自行车，使用原装电池，不要自行改装更换，如需维修更换要到正规售后服务站点。二，应使用原装充电器、正规充电柜对电池进行充电，以避免充电电压不匹配导致过充电。三，在长时间不使用时，电池既不要处于空电状态，也不要处于满电状态。四，对于使用多年的老旧电池，尤其是已经出现鼓包、漏液、发热的电池，要及时更换。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牢记七个严禁。一，严禁购买不合格电动车及配件。不合格、非标或超标的电动车电池、电线、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二，严禁擅自改装。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三，严禁不按规定停放。严禁在未落实防火分隔、监护等防范措施的住房地下车库和地下室、半地下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四，严禁在非规定区域充电。严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五，严禁非线充电。严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六，严禁在易燃品附近充电。电动车充电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的电动自行车停放场所和易燃易爆物品。七，严禁长时间充电。车辆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整夜充电且无人看管，一旦电池、电线等出现问题，极易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造成可怕后果。预防电动自行车起火爆燃，从火做起，下面这些预防知识一定要牢记。合理控制充电时间，电动自行车充电时间不宜过长，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起火容易酿成火灾。勿非线充电，线路磨损老化、极端天气等情况易酿成火灾。严禁电池进楼入户，勿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自行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和逃生通道。充电远离易燃易爆品，电动自行车充电时要远离易燃易爆物品，以防电动自行车起火后火烧连营，造成更大的事故。不擅自改装修理，改装修理电动自行车，如加装音响、照明灯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不使用非标产品，一定要选购正规合格的电动自行车及配件，否则会增加火灾风险。进内部进水，电动自行车内部一旦进水，就有可能引发短路，从而导致车辆自燃等事故。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FM 九上点九兆赫，九上点九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z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 0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8: 增加一份安全。
6: 共享一只公勺，
8: 共享一份健康，
6: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9: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妈妈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9: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1: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9: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1: 耶！
6: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2: 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然。艾滋病啊，是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尚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这一旦感染呀，需要终身服药治疗。性接触传播是目前我国感染艾滋病最主要的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生高危行为后，如有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发生高危行为3周后，应主动寻求自愿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保持1对1忠诚的性关系，使用安全套，拒绝黄赌毒。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2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1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6: 哟，小赵啊，
1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6: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5: 行。
1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2合1，
19: 脚步丈量百家心，
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20: 天星星。
2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4: 热爱一座城，顺顺

0: 讲文明。
1: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2: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3: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2: 得嘞，那咱走着。
4: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书接前文，庄道琴点手换小船，亲自出马。这船呢、啊、一直过了江心，来到司徒朗的坐船室，飞身跳上船板。这多宽敞，上什么小船？司徒朗一看是师傅，先是一愣，还有点不服劲儿呢。后来大面你得交代得过去，司徒朗把日月五行轮背好，跪倒在船板上。师傅，一向可好？不孝弟子司徒朗叩见恩师。司徒朗啊，你还认识你这个老师吗？
2: 哎呀，师父，
5: 别看您把我除了名了，不念师徒之情，但弟子对老师从来都没忘过呀。您的生辰，您这一切一切，我是铭刻肺腑。如果老师赏脸能到我的玲珑岛，我是奉养老师责无旁贷。师父，您这从哪儿来？司徒朗，你给我起来，你站起来，这怎么回事？你给我解释解释，这为什么？他，哎，好吧，师父容禀，您了别生气啊，其实也多余生气，咱们有什么说什么，是这么回事。他这人还真不会说瞎话，有什么说什么。把韩宝、吴志广、法禅、贺勇、韩忠怎么来到玲珑岛，怎么哭诉前情，怎么求他庇护，怎么说李坤是个软骨头卖友求荣，等等等等等，把这经过都说了。说是我出于义愤，我热心肠，我要打这个不平，故此我才伸手帮忙，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老人家，您这不听明白了吗？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孽啥，司徒朗啊，你还舔脸说呢？你暴打不平，我问问你什么叫不平，你先给我解释清楚，这里边有没有个是非问题？你连是非你都弄不清，哪头黑哪头白你都弄不懂，你插什么手？韩宝、吴志广夜入皇宫盗取国宝，犯了不赦之罪。哦，你就报答这个不平，有人抓他们你护短，有人捕盗你拦着，这就叫报答不平吗？你知道不知道这本身也犯下不赦之罪？你多大的年纪了，你胡子都白了，你不是年轻人呐、啊、你怎么能这样胡作非为？司徒朗，你要能听我的话，咱别说师徒，咱就说朋友吧，嗯，能不能跟我到对面拜见雍亲王胤禛，拜见统领，你把你的错全承认了，

马上收兵撤退，把韩宝、吴志广掀出来，满天乌云可就散了，你落个好收场。如果你要不听，司徒郎啊，你看一看来的都是谁，你是难逃公道，明白吗？司徒郎还真不听邪呢，把脑袋一拨楞，两只耳朵扇呼扇呼，脑筋蹦起多高来。我师父，你无情，我不能无义。刚才您了说这番话，我不能接受。我见谁？我见雍亲王认罪，我有什么罪？我有什么罪？我干嘛那么低三下四的装孙子啊？我向佟林请罪，他算个什么东西的？胎毛未退，乳唇未干，竟敢大言不惭，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他创什么一家？在我这他就行不通。老师啊，谁让您传授我武艺来的？我这个人不忘本，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也承认您是我老师，现在仍然是一如既往。我请老师您闪退旁边，您看个热闹。我要逗逗佟林，我先问问他昨晚他怎么跑的，什么人困在镇海川也跑不了，他怎么就能跑？莫非他泪生双翅飞出我的玲珑岛不成？另外我跟佟林要比划比划，他要用功夫把我降服住了，怎么说都行，赢不了我呀。师父，嘿嘿，讲不了说不起，今天就分个八两半斤。这家又犯驴劲儿了，我道爷可气坏了。好好好，司徒郎啊，你不用跟佟林比了，来来来，咱俩比比。那我怎么能呢？那我不叫以小反上，我的罪就更大了。司徒郎，你还懂得你犯了罪啊？如果你不敢跟贫道交手，就把韩宝、吴志广献出来。不献，不献呐！我告诉你，老师，你别强人所难，我这个人命折不安，我说出去的话就算数。要叫我收回万难，可把庄道爷气坏了，这就过来要跟他玩命。正在这时，听身后有人说话：“老人家且慢。”庄道紧急回头，佟林不知道什么时候点手换小船来到这只船上。佟林到了，师伯，方才司徒郎所说所讲，小侄全听见了。他不是不服我吗？那就听他的，我愿意奉陪当场跟他分上下比输赢。另外，师伯您别忘了，强迫不行，强拧的瓜不甜。您就把他压服了，他心里不服气儿。咱们必须使他心服口服。海川呐，庄道金把佟林拉到旁边，压低了声音：“海川呐，你不应该来呀！我不是长司徒郎的威风，灭你佟林的锐气。”海川，你白给呀，你绝不是他的对手。他跟我学艺20年，他什么能耐我心里还没数吗？是你的武功可也不善，你净露脸了，但你要保持住啊！你要跟司徒郎一伸手，一旦后边的话还没等说呢，佟林一乐：“师伯呀，该着丢人，想露脸也露不。”

司徒老英雄，同谋。再看司徒朗那小辫都立起来了，脸上的肉嘣嘣直蹦，两个大耳朵片儿扇呼了几扇呼，整个是个猴子发怒一样，鼻子眼圈都是红的。黄林呐，来得好，刚才你说话我也听清了，那么说你想跟我司徒朗比上下分胜负了？自然了，既然司徒老英雄愿跟佟林比试，我焉有不尊之理。佟林，好好样的，就冲你这一来敢应战，你够个英雄。咱俩打不能白打，咱得赌点什么的。佟林说行啊，你说赌什么？刚才我跟我师父说了，如果你佟林把我给赢了，那你怎么说怎么是呗。就我本身来说，杀剐存留任凭自便，把我绳之以法送到北京交刑部三法司，哪儿都可以，该剐就剐，该砍就砍，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我司徒朗死而无憾。为什么呢？我自己找的，我赖谁呀？那么佟林，你要赢不了我你怎么办？佟林说这么办，我要赢不了您，官司我去打去，韩宝吴志广我不要了，翡翠鸳鸯镯我不要了，这官司我打去，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您看怎么样？哎，好好好好好，我各位都听见了。司徒朗就好像啊佟林这话跑了似的，回头跟大伙儿说，你们都听见吗？他都听见了，都听见了。然后他又向对面说，我对面的朋友你们都听见没？这佟林说的啊，我也没给他上刑，我也没逼他，他自发心愿自己说的，如果我要把他赢了，官司他打没我的事儿了，哎，对不对？我希望你佟某人话出一句不要更改。佟林冷笑一声，哈哈哈，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顶天立地，说话焉有不算之理呀、啊、那好嘞，请吧，谁也别伸手，就咱俩的。慢，司徒老英雄，我要把你赢了，韩宝吴志广怎么办？我教啊，我教啊，他俩想跑都跑不了。他俩跑了，我打官司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绝不能叫他们跑了。我希望老英雄说话算数，现在就把这俩人抓住，连国宝我得看看，就放在咱们眼前。我赢了我把他们带走，你赢了我转身就走，我不要，你看怎么样？哎，好，这样干更有把握一些。来人，把韩宝吴志广给我绑上。这一说绑不要紧，手下军兵回头再找韩宝吴志广是踪迹不见。你说这事儿弄的什么原因呢？动手的时候他们还在人群之中观战，后来这事情越闹越大，人们的注意力都在战场上，把他们俩忽略了。这俩小子比鬼的都鬼，比滑的都滑呀，他们一看接二连三竟死人了，吓得汗毛根都发炸，浑身起鸡皮疙瘩呀。

跟吴志广一咬耳朵，我大哥，是非之地不可久待呀，看这意思玲珑岛保不住了，我看也玄乎，36计走为上策呀，国内要待不了，干脆上云南，咱出国吧，离开大清国的版图，咱们到西洋去溜达溜达吧。行，这俩小子商量定了，一看大伙全注意战场，谁也没注意他俩，这俩小子就往后吞吞吞吞吞吞，吞到飞虎船的后屁股这儿，再看看左右没人，这俩小子哧溜哧溜下了水了，到水里就是他们的家了，佟林抓不住他们，这俩小子就仗着水性高，可一进了水，觉着这回万无一失了，这是我们的天下了，游出去个3里5里，找个没人地方一上岸，然后化妆改扮，实不行就毁容，我们也得跑啊，也得呀，带着这翡翠鸳鸯镯，这对镯子要出国之后得卖多少钱，我们俩打着滚花也花不完呢，对不对呢？这俩小子是这么想的，但这回他俩跑不了了，他们觉得他们挺鬼呀，在雍亲王身边背后，西方大侠于澄两只眼睛跟鹰一样，一直就盯着他们俩。老头什么也没干。西方侠于澄心说：“战场上伸手用不着我，我也别闲着，我得干点活。关键问题在韩宝、吴志广身上，啊，这俩小子在那儿呢，我就盯着你，我看你往哪跑。”这俩给他往后一吞，西方侠就看见了。回身把一轮明月照九州二侠侯杰拽过来了，侯杰就问老哥哥什么事儿，看着没，看着韩宝吴志广没，看见了，你看他俩要干什么，看那意思往后吞，对，他俩要溜，咱哥俩别闲着，上水里头等他俩去。好吧，这二位大侠谁的招呼也没打，换好水师衣，在船屁股后头就进了水了。这俩人水性太大，一溜水线就不见了，一直从水底下绕到司徒朗坐船的后边，在水里头等着呢。韩宝、吴志广正好下了水了，觉得挺美，那脚底下怎么不得劲儿呢？什么原因？让西方侠掐住韩宝的脚脖子，二侠侯杰掐住吴志广的脚脖子，给抓住了。这下入了死扣了，往水里一拽，另一只手伸出来抠肋扇。西方侠会铁砂掌，单掌开杯及时如焚，二侠侯杰会鹰爪力，那手指都比铁条都硬，这一口肋扇能轻得了吗？肋条骨都给抠折了，俩人在水里的疼痛难忍，张嘴想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想不喝又一下，你们说什么声？灌满了。这俩贼呀，才得了应得的结果，让两位大侠拎着脚脖子拉回坐船。等上来之后，像拖死狗一样把他们拖到前边，往地上一放。雍亲王一看，谁这是？爷，
这就是海川日思夜想要抓。

0: 林俩贼韩宝吴志广。
1: 是啊，都认不出来了。这快点留活口的，进北京还得到案打官司。
0: 水推出来把俩人救活，俩人等明白过来已经叫绳子结结实实给捆上。与此同时，在韩宝的身上搜出国宝翡翠鸳鸯镯。值得祝贺的是，这对玉镯一点损伤都没有。哎呀，大家这个心呐，甭提多高兴了。说过年高兴啊，比那高兴的多是味气。特别是替佟林高兴。后边洪阳东，本来司徒朗想要跟佟林决战，听见后边开了锅了，怎么回事？他手提日月五星轮转回身来问手下人，后队发生什么事儿？禀报岛主，韩宝吴志广想逃走没走了，让人家生擒活拿了。不信你往对面看，大船上那不是吗？捆着呢。哎呦，司徒朗是心慌意乱，他一看这个形势对自己太不利了，再打下去是百弊而无一利。这个老家伙挺滑呀，干脆顺坡下驴，把双轮一分，绑一个猛子跳落水中，是逃之夭夭。这得说司徒朗明智，不用说旁人，他老是装到秦代这盯着呢。又有佟林，又有那几位有名的剑侠，还有天下的英雄，他知得抵挡不住。你别看说横话，心里也没了底了。这跑是对的，他心里这么想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有三寸气在，什么都有。这点气儿要没了，全完了。玲珑岛他也不要了。他这一跑，不战自乱。副岛主、偏副寨主、大小头目、喽啰兵，开了锅了。投降的投降，交枪的交枪，逃跑的逃跑。雍亲王指挥佟林众人，没费一刀一枪就攻占了玲珑岛。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加了挑战，明星也有训练帮，短短一年太新鲜，记得四哥发哥都已见过面，后来荣升主角太突然。

我轻轻放开了手，低头沉默，安静的嘶吼。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从今后你

谁对谁都不必惭愧，对与错哪来的绝对，无非同情和习惯隐隐作祟，早已经枯萎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物是人非的浪漫太过虚伪。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愁。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每年的11月21号，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其实啊，也不是很特别的日子。这一天呢，是世界电视日。这个节日呢，是由联合国在1996年设立的。为什么要设立这么个日子呢？因为当时电视这种娱乐工具正以燎原之势在世界各地迅速的普及，而之所以专门弄个节日，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庆祝大伙儿的文娱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是看中了电视促进世界传媒事业发展，让人们足不出户就能够尽知天下事。曾经有人将电视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这个说法相信经过电视辉煌年代的朋友都会认可。重大新闻、精彩赛事、艺术休闲、异域风情，这块小小的屏幕不知道给观众们带来了多少的欢乐。那么这样伟大的发明是怎么出现的？在鲜为人知的最初，电视又能做得多么的潦草？搪瓷盆也能成为世界第一台电视，电视的什么配置装置被取了一个赖骨头的名儿？咱们国家最早的电视机长什么样呢？传奇，东方今儿跟您聊聊电视里的那些事儿。今天，随着互联网越来越发达，电视已经逐步地退出了家庭娱乐中心的位置，甚至有很多朋友反映，家里的电视买来之后，一年就开那么一两回，除了这时间，都摆在家里的客厅里吃灰。然而您想到过吗？倒退几十年，电视节目甚至有左右政局的魅力。比如说1960年美国总统大选，开展了有史以来第一次电视辩论。那个时候的两党候选人相信你也不陌生，一个呢叫尼克松，一个叫肯尼迪。电视辩论之前，在大多数预测者眼中，这几乎是一场没有悬念的大选。尼克松那会儿已经是美国副总统，履历漂亮，从政经验丰富。肯尼迪呢，则不过是马萨诸塞州的一名参议员，资历尚浅，在政坛属于毛都没长齐的那一类。和他差不多履历的人，全美没有100个，也有80个吧。然而当两个人在电视上一亮相，反转就出现了。尼克松当时刚动了膝盖的手术，脸色苍白，上台前还随手抹了点粉底。但那个时候本来就是黑白电视机，一个苍白的人再上点粉底，您想想，观众眼中的尼克松那脸色，他能好看吗？而且在聚光灯之下，尼克松还一个劲儿地出汗。相比之下，肯尼迪算得上是大占便宜。他本来呢，人长得不错，外貌又加分，又刚参加过加州的竞选，晒了一脸健康的小麦色，年纪轻轻，浑身透着一股阳光和活力。您说说，要是搁您是电视机前的美国选民，您愿意把票投给谁呢？结果大家也都知道，尼克松爆冷出局，肯尼迪逆风当选。这件事儿搞得尼克松对电视有了心理阴影，后来两届美国大选这老哥都参选了，却坚决拒绝参加电视辩论。也就是当时电视机的普及率还没有后来那么高，总统电视辩论没形成惯例，所以尼克松后来好歹实现了入主白宫的夙愿。那么作为美国总统看了都打怵的机器，电视又是怎么被发明出来的呢？

虽说啊，电视正式问世是20世纪的事儿了，但它的技术起源却可以追溯到19世纪。首先是1817年，瑞典的科学家贝采利乌斯发现了化学元素硒，几十年之后，它被证实有光电属性。简单的说，就是光线照射在含有硒的物质上，可以产生电子放射现象，而且不同光线照上去产生的电阻也不一样。虽然当时看这种微观层面的发现对现实的影响不大，但您别着急呀。1877年，法国科学家就有脑洞成型了。这位科学家利用硒的特性设计了一台靠电流传输图像的仪器，还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远程电机。当然，那时候的成像效果比较对不起观众，但就原理来说，已经有了电视机的雏形。1884年，德国科学家就在发明的基础之上，研制出了一种图像分解圆盘。这个装置可以把每一个图像分解成小点儿，有点像咱们今天一个个那个像素点儿，再根据每个小点儿的明暗程度不同，反射出强弱不同的光，最终形成强弱不同的电流。哎，利用这些个小电流将图像传输到远方。可惜的是，取得这项成果之后，图像传输技术迟迟没有大的进步。这个没找到实际应用方向的图像分解圆盘也被搁置了足足40年，无人问津。时间这么一晃，到了1923年，一个名字叫做约翰·洛吉贝尔德的人闲居在家，准备做点事情。他的出现能给电视机带来什么呢？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播出的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咱们先来说说贝尔德这个人。他出生在苏格兰一个牧师家庭，用今天的话说呀，这孩子有点背，打小呢体弱多病，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可您别看他身体不怎么结实，这孩子还挺淘呢，刚成年就在家里头鼓捣着各种各样的电学实验。有一回他尝试用电加热石墨，企图呢通过这种方式将石墨变成钻石，至于结果嘛，相信你也猜到了，不仅没成功，还造成了周边的大停电。贝尔德呢也成为了邻居们眼中不折不扣的熊孩子。这还没完呢，贝尔德大学还没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打响了。青年热血的贝尔德想要参军报国，然而他的小身板啊实在是不太行，不光正面战场上的部队没有录用他，就连后勤部门都果断地对他关上了大门。得嘞，祖国婉拒了他，那咱就接着回来念书吧。不好意思，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焦灼，贝尔德所在的学校的老师同学十有八九都被军队征召了，没有人上课，也没人上学，贝尔德就这么稀里糊涂的被辍学了。可人呢，他总得找点事儿干吧，于是贝尔德便出去找工作。经过一系列的努力，他终于被一家电器公司录用了，而且因为技术过硬，刚一上岗就修好了差点被公司淘汰的机器，因此受到了高层的重视。然而就在前途一片大好的时候，贝尔德的身体又出现了问题了，小命要紧呢，他就只能够辞职回家休养去了。然而闲在家里的贝尔德并没有彻底的躺平，他依然保持着对电子领域的强烈兴趣。1923年，一个好朋友去探望他，闲聊的时候就提起了马可尼发现的无线电波，它可以实现远距离的接收和发送。这一提可不要紧，贝尔德脑中忽然闪出了一道灵光，既然无线电波可以远距离

0: 为了做改进，贝尔德不仅从搜集到的军用能够得到的一切材料都堆上去了，比如说他用一个搪瓷脸盆做框架，用马粪纸、饼干箱子做成投影灯，找来胶水、细绳子，把一些零件串联到一块儿去。说实在的，与其说啊他搞的是个新发明，还不如说他捣鼓出来的更像一个垃圾堆。然而经过贝尔德的不断尝试，1925年10月2号的清晨，这个垃圾竟然起效了。贝尔德隔着一个房间看到了传输来的图像，一个玩偶的脸。于是接下来的时间里，贝尔德开始在社会各界奔走，向大众宣传自己研发出来的机器。几年之后，他更是跨越大洋，成功把一个伦敦姑娘的图像传输给了姑娘的未婚夫。当时这小伙正在进行远洋航行，这一壮举掀起了轩然大波，贝尔德的名字开始在全世界传开了。后来贝尔德成立了自己的电视公司，并通过不断努力解决了早期电视声音和图像不同步的问题，如此一来便为电视节目走入千家万户铺平了道路。当时与贝尔德一时代的不少科学家都在致力于研究电视，也有一些人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面对后来的竞争者，贝尔德是如何应对的呢？
1: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面对同行的竞争压力，贝尔德果断地决定开辟新赛道，把精力投入到了彩色电视机的研发当中。咱们站在现在的视角来回望啊，他这个决定呢，无疑是具有前瞻性的。可惜贝尔德的身体已经不足以支撑这种高强度的研发了。彩电的事儿刚刚有点眉目，他便与世长辞了。几乎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令广播电视技术陷入了停滞。一直到1950年，美国人弄出了一个叫蓝骨头的配件，这意味着电视操作革命开始了。至于这个蓝骨头是什么呢？今天您肯定不陌生。现在呢，它一般被称为遥控器。仔细想想，有了遥控器，人再也不用从沙发上爬起来，通过了一系列的机械按钮操作电视机了。蓝骨头这个名字取的是不是还有点形象啊？不过当年的蓝骨头跟咱们今天印象当中的小小遥控器还是有些差距的，它是有线的，需要通过一根电缆和电视相连。而之所以能实现操控，是因为蓝骨头里装了一个中央处理器，里面已经记录好电视各种菜单的密码信息，可以通过发送不同的密码指令实现对电视机的遥控。蓝骨头问世5年之后，真正意义上的无线遥控器才与世人见面。但最开始的无线遥控并不太靠谱，它是依靠装在电视机四角的接收器接收光线信号进行操控，所以灯光、阳光的存在都有可能影响遥控的准确性。这个问题直到超声波技术代替光线技术应用在遥控器上才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而电视机之父贝尔德未竟的彩电事业也一直是各个科学家争相攻克的中心。1951年彩色显像管出现，3年之后第一台彩色电视机推出。然而说出来您可能不信，在彩电刚开始问世的那个时候，消费者并不买账，大多数人即便有了那个经济条件购买，还是愿意去看没有颜色的黑白电视机。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彩电刚被推出来的时候，那成像质量啊，实在是不敢恭维，不仅会有光发散的问题，也就是说图像啊带一圈莫名其妙的光晕，而且呢

显像出来的图像啊还有一定的扭曲。更重要的是，电视是彩了，可当时电视台的彩色节目却屈指可数，很多台播放的依然是黑白节目，拿彩电看它也没颜色呀。那花着高昂的价格忍受着图像的扭曲，我图什么呢？因此那个时候还是黑白电视机混得好，吃得开。好在技术是在不断发展的，随着彩电更新迭代，图像质量不断提高。到了1964年，美国家庭的彩电拥有比例已经占到了全部电视机用户的31%。而几年之后，日本索尼那边的工程师团队通过新技术解决了彩色电视机图像扭曲和光发散的问题，使得彩电迅速在市场上掀起了热潮，屏幕前跃动的人影越来越多的有了色彩。彩电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大杀四方时，咱们国家内拥有一台黑白电视机仍然是多数人难以企及的梦想，这背后又有着多少的时代记忆呢？讲了那么多国外的事儿了，咱们再来说说我们国家电视发展的历史。虽说第一台电视机是在1925年已经面世，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广播电视这些玩意儿在欧美国家是已经挺普及的了，但对于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这还是相当新鲜的洋玩意儿。1957年之前，咱们国家都没有自己的电视频道，自然也没有自主生产的电视机，这样下去当然不是个事儿。于是1957年，咱们国家决定开辟自己的电视广播事业，并将研制电视接收机的任务交给了当时的国营天津无线电厂。可当时的情况却是，这家工厂的技术人员连见都没见过电视机，更甭提系统学习有关的理论知识了。那面对组织交派下来的任务，厂里的技术员们用了个笨办法，他们拆掉了一台苏联生产的电视机，得到了上千个零件，在一个个的研究吃透，并一一的复制出来。靠着这样的水磨功夫，在没有任何专家的指导之下，1958年3月，咱们国家第一台电视样机竟然成功的装配完成了。不久之后，我国第一次试播电视节目，实验大厅里苏联和天津生产的电视机样机被一块搬出来。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下午7点钟，电视荧屏上面同时清晰地呈现出了广播员的形象，洪亮的声音伴随而来，咱们国家第一台黑白电视机研制成功了，周总理亲自给它命名北京牌，这台电视机也被大伙称为华夏第一屏。此后，国营天津无线电厂再接再厉，终于在1971年攻克了彩色电视机技术，并在1979年建成了咱们国家第一条彩电生产线。不过，虽然彩电实现了国产，但上个世纪70-80年代，电视机甭管黑白还是彩色，也都算是稀罕的东西，毕竟它贵呀。1980年，咱们全国职工的平均工资是762块钱，而一台黑白电视机就要600-700块钱。随便一台彩色电视机，那便是轻轻松松的上千了。那谁舍得拿自己一整年的收入买台电视机呢？所以那个年代，谁家能抱回来一台电视机，不光走路带风，家里头也有的热闹了。一到电视节目播放的时候，一次性的一准儿聚集了一大堆的亲朋好友，场面堪比村里放电影，那甭提得有多壮观了。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百姓兜里有钱了，电视机的价格也下来了，电视的普及也越来越迅猛。1985年，我国电视机产量已经达到了1663万台，超越了美国，仅次于日本，成为了当时世界第二大电视机生产国。仅仅7年之后，咱们又把日本甩在了身后，以1934万台的产量，成为了当时当之无愧的世界最大的电视机生产国。随着产能的提高，电视机也逐渐

挤进了结婚必备的三大件之一。哎，说到这三大件儿哈，估计呢不少朋友都听说过。最早指的是什么呢？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后来呢又加上了收音机，凑了一个三转一响的组合。那慢慢的呢，三大件儿逐渐变成了冰箱、彩电、洗衣机。随着电视机走入千家万户，还有各种各样精彩的电视剧，相信不少朋友都听说过。83版的《射雕英雄传》在内地播出时万人空巷的壮观情形，而咱们国家制作的精品电视剧也频频出海，在世界上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其中有不少有意思的故事。据说啊，央视版的《西游记》在泰国播出的时候，泰国那边连犯罪率都跟着下降了不少，因为小偷啊也赶着在家看神奇的中国猴子呢。1994年央视版的《三国演义》出海时，更是卖出了那个年代难以想象的高价。当时日本电视台找上门来，想买央视的《三国演义》，总制片人就琢磨开了。1987年，日本电视台到央视买《红楼梦》的版权，花了1000美元一集。《红楼梦》的电视剧投资呢是680万，《三国演义》电视剧的投资是1.7亿。怎么也不得卖《红楼梦》的10倍呀，不如10000美元一集如何呢？考虑到日本人还得砍价，总制片人就很贴心啊，叫了个15000美元一集的价格，而且只卖3年，只允许播放2次，放完之后还想播，那您就得再来中国买。嘿，结果您猜怎么着？日本人价儿都没还，一口就答应了。就这样，《三国演义》84集以126万美元成交，在那个年代，这绝对算得上是天价了。然而事后制片人还是挺后悔的，看日本人这么的痛快，价儿啊，嘿，较低了。后来呢，泰国电视台得知消息，也跑来买版权。这次呢，制片人给发展中国家的小兄弟啊打了个折，开了个6000美元一集。结果呢，泰国也没还价，痛痛快快地付了钱。各大电视台对制作精良的优秀电视剧的渴求可见一斑。虽然如今娱乐方式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电视机呢也自然地淡出了年轻人的生活，但它丰富的节目、多彩的内容，曾经很好地承担起了增进世界文化交流的使命。随着技术的发展，讯息传递正一日比一日便捷，我们获取知识、了解世界的成本也越来越低廉，这是科技进步带给全人类的福祉。相信这些也是曾经为电视技术添砖加瓦的每一位科学家所期望的未来吧。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是选择，但它也可能是我们的缘分。我想你是爱我的，我怎也舍不得。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富家少爷陆金环与卖唱女如莲邂逅，暗生情愫，痴守三年，但这注定是一段不被祝福的爱情。为了能与爱人结合，如莲决定先下海为母亲赚取养老钱，再嫁给金环。金环为尊父命，迎娶了一位世家闺秀，但她心里真正爱着的人是如莲。新婚之夜，金环逃出来与如莲幽会，被表哥若愚发现。为了让金环放弃如莲，若愚想方设法，却不料弄巧成拙，铸成大错。讲述旧时代一位痴情女子的挣扎与无奈，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收听。
5: 第十五集，
6: 金环正在被他的父亲训斥。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门帘一起，新娘子盈盈地走了进来，粉面娇红，低着头，稳重端庄地走到他父亲跟前，先手扶着床沿一跪，轻启朱唇，叫了声爹爹，却不说别的话。金环知道他是来替自己求情，心里更加惭愧。金环的父亲见新过门的儿媳跪到自己面前，倒觉过意不去，忙道：
7: 你起来。
6: 那新娘仍旧跪着，又低声叫了声爹爹。金环的父亲又一口唾沫隔着三四尺吐到金环头顶上，顿着脚骂道：
7: 你还有脸活着？你做的事儿哪一点对得过你媳妇儿？她都给你来求情，要是我臊也臊死了。
6: 说着又看着金环的母亲道：
7: 你先把儿媳妇扶起来，
6: 瞧瞧儿媳妇儿，先饶了她。从今天不许出门，一天给我写300行白折子，
7: 少一行要了他的命。
6: 又向金环道：
7: 滚蛋滚蛋，少在这里气我。
6: 金环还不敢走，他母亲推着他道：
8: 你还在这里惹你爹着急，快去快去。
6: 金环便趁着台阶溜了出来，一溜烟跑到自己房里，一倒头就躺在床上，心里揣摩这件事是谁向父亲走漏了风声。家里知道这事儿的只有若愚和新娘。若愚想不会诚心害我，她又是新媳妇儿，怎有这大的脸跟公公说这种话。这大约是若愚不定跟谁嚼说，叫父亲听了去，惹出这场风波。从此关在家里，怎再见如莲的面，简直要急死人了。想着便咬牙恨若愚，又焦着心想如莲，不由得倒枕垂床，长吁短叹。沉了一会儿，他母亲进来劝说了几句，就又走了。他母亲去后，新娘也捏着脚走进屋里，坐到对面椅上，向着金环轻轻叹了一声。金环脸上一阵发烧，又想不起该同他说什么，只向他点点头。那新娘望着他出了半晌神，又移身站起，走到他身边坐下，低着粉颈 痴痴地向他看，目光中露出无限怜惜。半晌才樱唇微动，似乎欲言又止，那脸儿却已微晕焦红，无端地露出一种少女的羞涩。京环此际正在交烦，无意中享受到这种旖旎风光，也就相遇无言，觉着受了这样幽默的密爱清怜，似乎足以抵消方才的痛楚。本来人在受了痛苦以后，若有人来慰藉，很容易对着劝慰的人发生感情。京环虽然苦想如莲，机智心酸肠断，但念到那时的心腹曾替自己讲过情，给自己解了危难，这时又不出怨言，反倒来相怜惜，深受者哪能不为感动。京环向着他呆了半晌，虽没说话，可是他那半片冰冷的心仿佛已被心腹的温存所感化，有些微热起来。念到他在家未嫁时，本是个爹爱娘疼、十分娇惯的闺阁小姐，如今嫁过来不到两天，就受了这些磨折，人家难道就不伤心？不过有眼泪也往肚子里咽，无论受了什么委屈，也只可容忍。他难受，他自己知道罢了。人家所以忍着委屈，虽说为着他自己的终身，然而间接还不是顾全我。我这样狠心，多少有些残忍。又看着心腹的容貌性格，没一样配不上自己。我有这样一个妻室，和他惺惺相惜度着一世，也就算艳福不浅呢。怎奈有如莲这节事在先，他就是毫不嫉妒，安分守己，也只能承受我一少半的爱情。他若是不容如莲呢，那只可归诸红颜薄命的定数，自己先去怨天宫，后怨爹娘，我可顾不得许多了。京环由心腹想到如莲，心里重添忧郁，便又把眼一闭，抛开眼前情景，自去思维和如莲见面的方法。沉了一会儿，忽听心腹悄声道：
9: 我跟你说，你别笑火脸大，干什么想不开，非要跟那些下贱人相遇，他们哪能有真心？你也想想，咱爹娘只剩你一个，又不愁吃不愁穿，好好的念书上进，出来进去的当大少爷是多么大的福，谁不望着眼热？再说我。
6: 说着，声音似有些颤动起来，稍迟才接着道：
9: 我虽然不好，也不算太委屈你，只要你……
6: 说着把几个字含糊咽下去，又接着道：
9: 我哪件事儿能不如你的心？屋里房外哪个敢不捧着你？何必放着福不享，自找不松心呢？方才惹得咱爹那样闹，他老人家打你，我听着怎么受？你也替我想想。
6: 京环闭眼躺着，听他说话的声音渐渐凄惨，十分感觉出夫妇间相爱的真情意，又细味他言中之意，除了骂自己相遇的人下贱，没有真心那两句话听着刺耳，但又想到他本不晓得自己和如莲的真相，也难怪如此说。其余的话可都是情真语挚，哪一个字都携着恩情，刺入自己的心坎儿。 觉得这种有恩义的规谏，自己尚是初次听到，不由得竟动了心，几乎想着要跃起跪到他的身畔向他忏悔。但脑中倏然又想到如莲，便自恨道：我又把持不住了，是不是守着谁就爱谁，我算什么东西？如莲真白认识了我，我怎还动这个心？没有心腹，说不定我跟如莲就能顺理成章地结了眷属，他真是我们的对头。再说没有他，若雨怎会上迎春院去捉我，自然不至出了今天这局势，更何至闹得和如莲不能见面，我还不当他是仇人。这样想虽然有些丧良心，却可保稳不再对他发生爱情，就能对得住如莲了。清环想着，自觉是得了无上妙法，立刻把心一横，不再理会他的说话。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民国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成名作《春风回梦记》，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这时心腹见京环仍旧闭目不语，还只当他听自己的话害了臊，就又款款深深地道：这叫爹娘闹两句也值不得难过，你起来松散松散，好吃饭。你还没洗脸呢，起呀起呀。好，他只说到这个好字，却没法称呼好什么，又自己红了脸。幸亏京环并未睁眼，还不至十分害羞。又见京环虽然衣冠不齐，神语欠整，但仍不掩他那俊雅的风度，身下的红亲绣枕映出他那清秀的面容，满面含愁，似乎清简做可怜的样子，看着更动了女子痴心。自想这样的个好男人，我那些姐夫姨姐夫们谁能比得上一半儿？可惜他的心不向着我。不过年轻的人荒唐，谁能免呢？只要我虚心体贴，是块铁也能温热。等到将来我俩九天回门的时候，把他向亲戚姐妹眼前显露显露，反正有羡慕的，有生气的，那时我有多么得意。想着心里一阵狂喜，但低头见京环那种冷淡模样，不免又添心事，便自己心里叨念道：他是我的什么人？他生气我不会哄吗？为什么跟他绑着？哄好了就是我的人。就先跑到堂屋拿进一件东西来，强忍着娇羞，推着京环的肩膀低语道：喂，起起，你睁眼看我给你这个稀罕。睁眼呢，睡了一早晨还困。别装着，喂，装不住了，笑笑笑了。京环已先听他说话还自不觉怎样，后来听他拿自己当小孩似的挑逗，觉得这人居然能如此体贴温存，有情多趣，竟没一些小家子气。几次要睁眼，都被想如莲的心把眼皮按捺住，倒将他的深情看作一种诱惑，自想饶你千变万化，我有一定之规，给他个不睬不丑，自然一了百了。哪知幕后不知怎的，竟而忍不住微微笑了，连带着也把眼睁开。 那心腹见他张了眼，便拿那挑绣鲜艳的绣花绷子向他面前一晃，然后笑着道：
9: 你看，我给你做的肚兜，琢磨着你不喜欢大红大绿，就绣了两句唐诗的诗意，是笋根至此无人见，沙上浮除傍母眠。你看这绿的是笋，这石色的是沙鸥，还没绣完呢，可是上面太空，你看还是这边添一棵松树，还是那边绣几杆竹子好呢。
6: 说着两只俊眼水灵灯似的望着金环，只等他说话。那只金环只说了句：你随便，我向来不带肚兜，谢谢你。说完又合上了眼。
5: 心腹吃了个没趣儿，自己倒吸了一口冷气，几乎把满腔热望化作冰凉。默然了半晌，又想到这也难怪他，本来才叫他爹打了，正自心烦，哪有许多高兴，不见得是诚心冷落我。想着沉了一沉，就又轻推金环道：
9: 哎，方才你被爹爹踢了一下，踢着哪里叫我看看，还疼吗？你说话。
5: 连着问了两声，金环才咬牙道：
9: 不疼，我恨。你恨什么？爹打两下也不值得这样。
5: 我不恨别人，恨若愚。
9: 他还是我表哥，怎该把我被人的事都告诉爹爹？叫我挨打还不要紧，如今锁在家里，终究把我气闷死。他不叫我好死，我怎能叫他好脱上？回头我要不跟他拼命，再不姓陆，宰了他，豁着我给他偿命。
5: 金环这几句话原是愤极之语，又觉着这消息要是心腹泄露的呢，他自然不敢告诉我，也叫他挨几句窝心骂。哪知心腹原是深闺弱女，未经世事，又晓得这消息原是若愚口角不言，以致泄露。一听金环说要和若愚拼命打架，便以为他言下必行，就吓得心里乱跳，不知怎样劝解才好，便道：
9: 哎，你这又何必，人家也是为你好。
5: 说到这句，又怕给若愚证实了，忙改口道：
9: 你又怎知是他说的呢？
5: 金环豁然睁开眼道：这件事儿只有他和你两个人知道，不是他说的，难道是你说的？我会肯轻易的饶他？心腹见金环说的斩钉截铁，没法再替若愚辩护，自想只可另想方法劝解，万别叫他们兄弟闹出事儿来，便痴痴地想，半晌不言语。金环见他忽然不语，心里一转，便疑惑到那件事是他向爹爹面前告的状，所以此际听了自己的话，觉得心虚不敢答话，就又用话探道：那件事儿要是你告诉的，我倒不恼，本来你是爹娘给我明媒正娶的媳妇儿，怨不得你关心，管也正管得着，就是告诉了爹爹，叫我挨了打也是为了我，怕我出去胡闹伤了身体，也误了你的终身，怎能说你错？所以果真是你说的，我还感激你光顾丈夫，佩服你知道大体呢。若愚她又不是我的大妻小妾，为什么狗拿老鼠多管闲事呢？我早想到了，厨房里割肉的刀是那么的锐利锋快，等若愚来，我就迎头一下给他个脑浆迸裂，然后我自己也回手向肚子一刀。
6: 说着两眼瞪圆，还自举手作势，
5: 京环最后这几句话本是孩气复发，说着快意，其实和一语不差往来。但是心腹哪曾听过这种凶话，真已被他吓坏，似乎眼前已看见他弟兄血战的光景。一个尸横街下，一个血溅门前，血花流烂的好不怕人，而且自己也就披麻戴孝变成了个年少孤孀，那一派的凄凉惨厉简直不敢再想。又念到清环方才的话，若是自己说的，他倒能十分原谅，那我何不把这事儿单成起来，省得出祸事。就是京环恨了我，我再慢慢央告他，他是明白人，也不至十分苦我。想着芳心乱颤，再不顾的细加思索，就抓着京环的衣襟道：
9: 瞧你说的怕人，什么事儿就值得拼命啊？你脑弱鱼还不冤死人家，是我说的，你打我吧。
5: 京环听了一怔，就微笑道：我不信，你怎么能说呢？心腹见他没生气，便又长着胆量说道：
9: 是我昨夜听了你的话，怕你伤了身体，坏了名誉，要劝你又不敢劝。今天早晨给娘请安去，悄悄地告诉了娘，想叫他老人家说说你，不想

0: 被爹爹听见，追问起来，我也想不到闹得这么厉害，早知道打死我也不敢说。这我都承认了，你担待我糊涂，就别寻表哥了。心腹这一段谎话，无意中说得尽情尽理，有头有尾，自以为可以息事宁人，三全其美。哪知以后的厉害祸根竟都起源于这几句善心谎语呢？当时京环听了心腹的话，倒神色不动，又笑着问道：真的吗？
1: 嗯，
0: 我跟你说瞎话干什么？想不到你有这么高的见识，我真是感激你的大恩大德呀。说着霍的翻身跳下床来，跪在地下，向着心腹扑通地磕了个响头。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春风回梦记》，原著刘云若，演播田翔，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盛宴。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读书品人生，马上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冬至之臣杀人记》，作者林语堂。

孔子曰，上士杀人用笔端，中士杀人用语言，下士杀人用石盘。可见杀人的方法很多。我刚会一位客，因为他谈风太贱了，就用两句半话把他杀死。虽然死不死由他，但杀不杀却由我，总尽我中士之义务了。事情是这样的，我虽不信耶稣，却守圣诞，即俗所谓外国冬至。几日来因为圣诞节到加倍闹忙，多买不应买的食物，多与小儿打滚，而且在这节假当中似乎又觉得应特别躲懒，所以中国评论报小评论的稿始终未写，取稿的人却于20分钟内要来了。本来我办事很有系统，此时却想给他不系统一下。我想一个人中年规规矩矩做事，到这节气彻衣烂屋也没什么。就是中国评论报不能按期出版，中国也不至于就灭亡吧。所以我正坐在一洋铁炉边，梦想有壁炉观火的快乐，暂把胸中的挂虑一起付之梦中炉火，化归乌有，飞上青天。只因素来安分诚信，所以虽然做着做梦，却是实向那打字机去丢眼色。结果我明晓大义，躲懒之心被克服了，我下决心正在准备工作。正在这赶稿之时，知道有文章要写，却不知如何下笔。忽然门外铃响，看了片子，是个陌生客，这倒叫我为难。因为如果是熟客，我可以恭祝他圣诞一下，再请他滚蛋。不过来客情形又十分的重要，所以我叫听差先告诉来人，我此刻甚忙，不过如有要事，不妨进来座谈几分钟。他说事情非常要紧，由是进来了。这位先生穿得很整齐，举止也很风雅，其实看他据真版仿宋的名片，也就知道他是个学界中人。他的裙额很高，很像是一位文人学者，但是嘴巴尖小，而且眼睛细，看来不甚叫人喜欢。他手里拿着一个纸包，我已经对他不怀好意了。于是我们开始寒暄，某君久仰我的大名，而且也曾经拜读过我的大作，浅薄得很，先生不要见笑。我照例恭恭敬敬地回答，但是这句话刚出口，我顿时就觉不妙，我得了一种感觉，我们还得相互回敬15分钟，大绕大弯才有言归正传的希望，到底不知他有什么公干。老实说，我会客的经验十分丰富，大概来客越知书识礼，相互回敬的寒暄语及大绕大弯的话就越多。谁也知道见生客是不好冒冒昧昧的，像洋鬼子此来为某事直截了当开题，因为这样开题便不风雅了。凡读书人初次相会，必有读书人的身份，把做八股的功夫，或者是同城起承转负的意法拿出来，这样谈话起来叫做话里有文章，文章不但应有风格，而且应该有结构，大概可以分为4段。不过谈话并不像文章的做法，下笔便破题而成题，肉体的话留在最后。这4段是这样的：谈寒暄平气候，2叙往事追旧忆，3谈时事发感慨，4为要奉托之小事。凡读书人绝不肯从第4段讲起，必须用章法有符有成，气势既壮，然后陡然收笔，
于实为德变之下，兀然而止。这四段若用图画分类法，亦可分为一气象学，二史学，三政治，四经济。第一段之作用在于坐稳，浮于来则安之之意。尊姓大名久仰肃穆，以及今天天气哈哈 哈属于此段。未安而后定情，所谓定情，非定情之息之位，不过联络感情而已，所以第二段便是叙旧。也许有你的令侄与某君同过学，也许你住过南小街，而他住过无量大人胡同，由于感情便融洽了。如果大家都是北大中人，认识志摩、世之，甚至姓洪名林情南，那便更加亲挚而话长了。感情既洽，声势丝壮，故接着便是谈时事发感慨。这第三段范围甚广，包括有中国不亡，世无天理，旧国策，对于古越三王草将马二、弓长诸政治领袖之品评等等，连带的还有追随孙总理几乎几年到几年之统计，比如你光绪三十年听见过一次孙总理演讲，而今年是民国二十九年，合计应得33年，这便叫做追随总理33年。即感情既洽，声势又壮，突然下笔之机已到，于是客饮茶起立，拿起帽子，突兀而来，转入第四阶段。现在有小事奉凡，先生不是认识某某大学校长吗？可否写一封介绍信？总结全文。这冬至之晨，我神经聪敏，知道又要攻临四段法的文章了。因为某先生谈吐十分风雅，举止十分雍容，所以我有点准备，心坎里却猜想他纸包里面不知有无宝贝，或是他要介绍我什么差事。话虽如此，我们仍旧从气象学谈起。十二星宿已经算过，某先生偶然轻快地提起傅君来。傅君是北大的高材生，我明白他在叙旧，已经在第二段。是的，这位先生确是雄才，心中有光芒万丈，笔锋甚健。他完全同意，但我的眼光里总是回复射在打字机上及他的纸包。然而不知怎样，我们的感情果然融洽起来。这位先生谈得句句有理，句句中肯。至第二段至第三段之转入是非常自然。傅君蜀人也，你瞧，四川不是正在有叔侄大义灭亲的厮杀一场吗？某先生说四川很不幸，他说看见我编辑的《论语》半月刊，知道四川民国以来共有477次的内战。我自然无一词，不过心里想，中国人的时间实在太充裕了，评论报的佣人就要来取稿了，所以也不大再愿意听他的议论，领略他的章法，而很愿意帮他结束第三段。我们已经谈了半个多钟头，这时我觉得叫一切四川军阀都上吊，转入正题，也不敢出岔。先生今日来访，不知有何要事？不过一点小小的事。他说打开他的纸包，听说先生与某杂志社主编胡先生是亲属，可否奉凡先生将此稿转交胡先生？我与胡氏并非是亲属，而且某杂志之名也没听见过。我口不由心，狂妄地回答，言下觉得颇有终是杀人之感。这时剧情非常紧张，因为这样猛然一来，
不但出了我自己的意料之外，连这位先生也愕然。我们俩都觉得啼笑皆非，因为我们深深惋惜，这样用半个钟头功夫做起乘转扶正要入

次一早一晚还是有雨，当初的坚持现已令你很怀疑，很怀疑你最未等到只有这枯枝。苦恋几多次，悉心栽种全力灌注。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

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宫川秀之如今在意大利北部的都灵市经营着一家地域开发设计公司。1960年春天，当时还是日本大学文学系二年级学生的宫川秀之，骑着摩托车开始了周游世界的旅行。宫川秀之和一个同乡一起从越南出发，先横穿了亚洲大陆，这一路没发生节外生枝的事儿。可是他到达意大利后，却在那儿住下不走了。他被当时风靡一时的各种各样设计新颖的竞赛汽车迷住，竟在汽车城都灵定居下来。在都灵，他对一位担任汽车展览会接待员的姑娘一见钟情。这位22岁的姑娘是个研究生，在意大利东洋文化研究所学习日语。不言而喻，她就是现在宫川秀之的妻子玛丽莎。命运之神真是不可思议，两人相识不久，玛丽莎以出国研究生的身份前去日本广岛大学留学。一个在意大利的日本人和一个在日本的意大利人，隔着10000公里互相投寄着情书。10个月之后，宫川秀之认为光凭书信来交流感情实在太缓慢了，于是他追回日本，在日本和玛丽莎定下婚约之后，终止了大学学业，重返意大利。不久迎来回国的玛丽莎，1962年4月，两人在圣彼特罗村的教堂中举行了婚礼。在静静的山村里，村民们按照当地的习惯向他们投洒白米，祝贺他们的结合。新娘在婚礼即将举行之前提出了结婚条件：什么时候我们领几个非洲难民的孩子，把他们抚养长大。新郎虽然已经记不起当时具体的回答，但记得自己似乎是困惑地答道：等我们自己的孩子长大了，从经济上到精神上都有了余地之后。连续生了3个男孩之后，终于又生了一个盼得望眼欲穿的女儿，但女儿未足月，玛丽莎为抚育她费尽了心血。当女儿终于长到叫人可以放心的时候，玛丽莎问丈夫：亲爱的，你还记得当年向我做的保证吗？当时宫川秀之一家6人住在都灵市一处小小的公寓房子里，担任日本机床出口公司海外办事员的宫川秀之的工资也绝不是高的，但他觉得不能出尔反尔。开始的时候，玛丽莎不厌其烦地登门访问意大利的低能女孩的家庭，以积累知识。这之后领下了一个韩国的孤儿和一个印度的孤儿。莎拉今年12岁，她是被遗弃在韩国釜山附近的一个广场上的。1971年春天，专程赶往汉城去接领的宫川夫妇把她抱过来的时候，她只是一个柔弱的2岁幼女。纳利尼今年16岁，原先是印度孟买附近一家孤儿院收留的残疾幼女，她的右腕只有1根骨头，右手没有大拇指，脊椎骨也弯曲不直，一眼看去就像是个怪胎一样。看来是因为她的母亲在妊娠期中经常服用印度南部特有的镇痛草药的缘故，曾有过几次人家来领下她，可都因为她的残疾而没被领去。只有这次宫川秀之夫妇前来接领她时，她才终于找到了安居之地。在8个人的大家庭里，对孩子们的生活要求是很严格的。不久后，玛丽莎的父亲提供了圣彼特罗村的住宅，由白桦树、栗树组成的树林，对孩子们来说是一个求之不得的好环境。宫川秀之夫妇2次带纳利尼去巴黎接受植脂手术，为纳利尼创造了恢复健康的基础。如今纳利尼在都灵市读高中，过着住宿生的生活。每当周末，他独自一人换乘公共汽车回到离城40公里之外的村庄，他兴高采烈地把优胜盾牌拿给父母看：我在运动会上得了女子全能第一名。他的身上再也看不到往昔的阴影了。生活比较宽裕后，
宫川夫妇从五年前又当上了赞比亚一个麻风病人的四个小孩的异父异母，并开始寄送抚育费。他们还两次带着自己的孩子前去赞比亚，赞比亚的那四个孩子称宫川夫妇为爸爸妈妈。宫川夫妇把其中的一个孩子带到圣彼特罗村时，那个孩子仰望着阿尔卑斯山，热泪盈眶地说：我是第一次看见白雪。宫川秀之笑道：我这个当父亲的今后还得有几个孩子呢。维系着日本酒店常用的深蓝围裙的玛丽莎快活地答道：我是个傻瓜，认为只有这样生活，人生才有意义。不过要是没有秀芝的配合，那我是万万不行的。据说宫川秀芝最喜欢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句话，她说：我要认认真真地度过人生中的每一个瞬间。我从玛丽莎的情操和行为中知道了同物质的虚幻无常相比，友情，人和人之间交往的珍贵性。这个多情善感的青年骑摩托车远走高飞后的生活，像万花筒似的闪现在这句肺腑之中。读书品人生，刚才您听到的是小伙子远走高飞之后，莫帮负义。我是豆豆。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今天豆豆姐姐和小朋友们说一说，为什么用洗手液洗过手以后，水面上会浮起一层泡沫。听广播的小朋友，那如果我们手上沾了油污怎么办呢？只是光用水洗是很不容易洗掉的，但是呢，我们先把手沾湿，再挤上一点洗手液搓一搓，最后用水一冲，就会把油污洗得干干净净的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你仔细观察一下，在水面上会浮起一层泡沫，那这些泡沫是从哪里来的呢？洗手液是由一些特别小的分子组成的，我们在洗手的时候，洗手液跟水溶解以后，它的分子啊还是紧紧地拉着手，而且它们的手还能伸得特别长。洗手液跟水一溶解，也就形成了一层非常结实的膜，我们洗手的时候，空气进入到里面就会变成很多的泡沫。这些泡沫的作用啊可大了，它里面的分子一头能够跟水紧紧地连在一起，而另一头呢却把油污也紧紧地抓住。有油污的手有了洗手液以后，油污的外围啊就被洗手液里面的分子紧紧地包围了，而洗手液分子的外边是水，这样一来呀，油污跟手的结合就不那么紧密了。如果再用水一冲，这些油污啊就很容易的跟手脱离了，然后跟水一起离开了我们的手。听广播的小朋友，你听明白了吧？在这里啊，豆豆姐姐提醒一下小朋友们，以后洗手的时候呢一定要认真，如果你的手上沾了油污啊脏东西了，就一定要认真地使用洗手液或者是香皂，把手上的脏东西一起洗掉，这样你的小手就会干干净净的了。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名人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孙膑。孙膑是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兵家代表人物，孙武的后代，著有《孙膑兵法》。因为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身体残疾，后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为齐国实现霸业奠定了基础。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故事叫做《智斗庞涓的孙膑》。庞涓是魏惠王时期的大将，他的确有一些真的本领。他天天操练兵马，先从附近几个小国下手，一连打了几次胜仗，后来连齐国也被他打败了。从那时候起，魏惠王更加信任庞涓。庞涓虽然自负，可是他知道他的同窗孙膑本领比他强。据说孙膑是吴国大将孙武的后代，才能过人，很会灵活运用孙子兵法中的计策。有一次，魏惠王跟庞涓说起孙膑，庞涓便派人把孙膑请来，跟他一起为魏国效力。谁知庞涓心存不良，在魏惠王面前诬陷孙膑私通齐国。魏惠王十分恼怒，把孙膑治了罪，在他的脸上刺了字，还对他使用膑刑，弯掉了他的两块膝盖骨。孙膑这个名字正是由此而来。此时齐国有一个使臣到魏国访问，于是孙膑借机求助，使者偷偷地把孙膑救出来，带回了齐国。齐国大将田忌知道孙膑是个将才，就把他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也正在改革图强，他跟孙膑谈论兵法后，对孙膑的才能大为赏识，只恨没早点见面。公元前354年，魏惠王派庞涓进攻赵国，包围了赵国的国都邯郸。第二年，赵国向齐威王求救，齐威王想拜孙膑为大将，孙膑忙推辞说，我是个受过刑的残废人，当了大将会被人笑话，大王还是请拜田忌为大将吧。齐威王就拜田忌为大将，孙膑为军师，发兵去救赵国。孙膑坐在一辆有帐篷的车子里，为田忌出谋划策。孙膑对田忌说，现在魏国把精锐的兵力都拿去攻打赵国，国内大多是些老弱残兵，十分空虚，咱们不如去攻打魏国大梁。庞涓知道了，一定会放弃邯郸返回去救援，我们在半道上等着，迎头痛击他一顿，准能把他打败。田忌就按照这个计策去做。庞涓率领军队此时已经攻下邯郸，忽然听说齐国攻打大梁去了，立刻吩咐退兵。刚退到桂陵南，正碰上齐国兵马，庞涓大败，齐国大军得胜而归，邯郸之围也解除了。公元前342年，魏国又派兵攻打韩国，韩国也向齐国求救。次年，孙膑又使出他的老法子，不去救韩国，却直接去攻打魏国。庞涓收到本国的告急文书，只好退兵赶回去。此时齐国的兵马已经攻进魏国了。魏国发动大量兵力，由太子申率领抵抗齐军。这时候齐军佯装败退，庞涓查看了一下齐军扎过营的地方，发现齐军的营盘占了很大的地方。他叫人数了数做饭的炉灶，足够10万人吃饭用的，庞涓吓得说不出话来。第二天，庞涓带领大军赶到齐国军队第二回扎营的地方，又数了数炉灶，
只剩下供50,000人吃饭的炉灶。第三天，他们追到齐国军队第三回扎营的地方，仔细数了数炉灶，仅剩30,000人吃饭用的了。庞涓这才放心，得意地笑着说：“哼，我早知道齐军都是胆小鬼，10万大军到了魏国，才3天功夫就逃散了一大半。”于是他吩咐魏军没日没夜地按着齐国军队走过的路线追上去，一直追到马陵。正是天快黑的时候，马陵道十分狭窄，路旁有很多障碍物，庞涓恨不得立刻赶上齐国的军队，就吩咐大军摸黑往前赶去。不久，大军来到一棵大树下，细细瞧去，那棵树的一面被刮去了树皮，上面影影绰绰地写着几个大字，因为天色昏暗，看得并不清楚。庞涓叫兵士拿火来照，几个兵士点起了火把，趁着火光一瞧，那树上面写的是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庞涓大吃一惊，连忙吩咐将士撤退，但已经晚了，四周不知道有多少支箭像飞蝗似的冲魏军射来。一时间，马陵道两旁杀声震天，到处是齐国的兵士，庞涓走投无路，只得拔剑自杀。原来这是孙膑设下的计策，他故意每天减少炉灶的数目，引诱庞涓追上来。他算准了魏兵会在这个时辰到达马陵，于是预先埋伏好一批弓箭手，吩咐他们只等树下有火光就一齐放箭。齐军乘胜大破魏军，甚至把魏国的太子申也俘虏了。从此以后，孙膑的名气传遍了各诸侯国，他写的《孙膑兵法》一直流传到现在。小朋友们，庞涓嫉妒孙膑的本领比自己高，就设计陷害孙膑，但他最终死在了孙膑手里。这就告诉我们，不要妒贤嫉能，而要见贤思齐，设法提高自己的能力。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啊是小朋友喜欢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时间了。今天我们首先来收听云朵工厂故事的第六集。那上一集我们听到市长给布朗姆先生打来了电话，涂绘彩色云的责任谁来负责呢？请听布朗姆的决定。普鲁布沉浸在幻想中，他没有听到电话铃响。他的脑海中幻想着钟声，来自天堂的乐章，还有那可爱的电话所发出的声音。啊，电话！突然，他发现自己从第七层天堂穿过层层的云朵，跌落到了现实中。于是他拿起电话：“您好，请讲。”普鲁布的声音充满了活力。事实上，他正满怀期待地等待着第一通电话，第一番表扬，第一个来采访他的记者，第一个……哎呀，他要说些什么呢？哎呀，他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呢。当然，他肯定不会把所有的功劳都揽到自己身上，他会说，如果没有布朗姆先生的大力支持，什么都不可能完成的。在他魔力般的领导下，
1: 普鲁布，
0: 是布朗姆先生。普鲁布太熟悉他的声音了，熟悉的胜过其他任何和蔼的声音。他当然也能理解，那些发号施令的人手头有那么多的事情。布朗姆先生，普鲁布疑惑地说：“
2: 哦，这是您第一次打电话到我家里。”
1: 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0: 布朗姆大声地嚷道：“您看到那些？”普鲁布满怀期望地问道：“
1: 是的，我看到了彩色的云。你疯了吗？你的脑袋被门夹了吗？还是怎么了？画彩色的云，这是一个严肃的工厂。帕佩鲁姆是一个严肃的国家。你已经不清醒了，普鲁布，而且病得还不轻。
0: 那是因为颜料出了问题，布朗姆先生。”普鲁布试图为自己辩解一下。
1: 问题？你确实有一个问题了，普鲁布。你被解雇了。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解雇了，解雇了。明天我就会通报市长先生，你精神失常了。这是唯一能解决的方法了。
0: 布朗姆先生，普鲁布结巴了，他彻彻底底地被吓住了。
2: 您不能。
1: 我不能。
0: 他的上司用一声刺耳的冷笑打断了他的话，这笑声让人非常的不愉快。
1: 哈，解雇了，解雇了，你被解雇了，永别了，普鲁布。
0: 啪的一声，电话断了。可怜的普鲁布，他脸上那失落的表情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他被解雇了。普鲁布所有的梦想、期待和憧憬都在云朵工厂里面啊。涂绘云朵是他最喜欢的事，也是他唯一会做和喜爱做的事，是他活着的理由，是他的使命。而彩色的云朵在他心中消失了，恐惧的乌云正在无边无际疯狂地侵蚀着他。他生命中的光辉和愉悦都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只有失败的绝望、忧伤和沉沦。即使他知道所有的艺术家都曾受过挫折，但是也不足以安慰他。如果布拉姆先生是这么说的，那就是这样。布拉姆先生是不会错的，他能当上工厂的厂长是有原因的。普鲁布扑倒在床上，他知道
2: 他一整夜都睡不着了。而接下来的一天，没有工作，他要干什么呢？其实布朗姆先生也没好过到哪儿去，因为他也在整晚都在考虑善后的工作。难道把责任推到普鲁布精神失常上吗？洗脱那些罪名就够了吗？怎么可能呢？我得去一趟工厂，把这乱糟糟的局面控制住。还有就是，在近一段时间内，工厂不得不停止生产了，取消订货单，把钱返还给那些来投诉彩色云朵的人们。同时，我还得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想办法证明这个问题不会再次出现了。也许我还要去组织一场宣传运动，以防万一。哎呀，最棘手、最艰难而又最戏剧性的问题是，怎样找人去替代那个无人能替代的普鲁布呢？我上哪儿去找一个能够管理一切事务的负责人和一个云朵图绘师呢？布朗姆先生把自己藏在办公室里，关上了灯。他再次拔掉了电话线。当天完全黑下来的时候，他才离开工厂。转了一大圈之后，他在自己影子的保护下回到了家。关上门，躺在床上。这时他才敢大口大口的呼吸，可他一丝睡意也没有。他将会度过一个糟糕透顶的夜晚，就像一个可怕的征兆一般。街上正好有一只狗开始悲痛而凄凉地吠叫起来。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4点，健康新生活。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有的时候一进入到夏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人主要想到的就是说我别中暑了、所以说我尽量呢穿的少一点，然后呢开开冷气，让自己舒服一些，别得热射病了。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过多的贪凉，比如说你经常吹着空调，再比如说经常喝一些冷饮，吃一些生食生冷的食物，这样啊久而久之你就会发现身体已经侵入了寒气。
0: 那有寒气之后怎么办？那我们想点办法啊。老话讲这个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天吃姜，一说姜很多人说这东西怎么吃啊，这不都是做菜借个味儿才用的吗？你让我干嚼嚼不下去，又辛又辣，味儿又不好。其实您真的是看错这东西了。姜啊，不光光呢是做菜的这个佐料，其实它更多的能够在我们平时生活

0: 当中，无论是这个泡水喝呀，还是说呢这个有些其他的这个饮食方面呢，都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你吃过一道菜吗？叫姜丝炒肉。
1: 应该吃过，但是我们家不这么叫，就是家常菜嘛，有的炒点肉丝儿啊，然后卷个饼啊啊。其实这种情况下，你就多放一点姜丝儿，然后炒出这个肉，它没有那种肉腥味儿，还特别好吃。
0: 那具体这姜呢，夏天的时候该怎么用？咱们跟大家一起好好的盘点一下。
1: 哎，其实给大家推荐了几种方法来用哈、啊。当然，先来说的呢，就是这个大家经常用的，就是炒菜的方法了。因为炒菜的话，它能够很好的啊，就发挥这个姜的作用，并且呢，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像大锅刚刚说到，你和肉丝一起炒，这姜味呢有的是已经炒出来了，你吃这姜丝你也并不觉得特别的辣口。它呀在中医的方面呢，其实能够帮助我们祛湿护脾胃。炒菜的时候用这个葱啊姜啊一起爆香就行了，不要过度加热。有的人说我要多炒一会儿哈、炒的那种干干的，然后再去下其他的菜或者肉。其实生姜呢就是清清炒炒就行了，特别适合配大多数的家常菜，同时呢还能够减轻，比如夏天有的时候我们炒一个这个肉丝炒这个苦瓜呀，或者说鸡蛋炒黄瓜呀，这些瓜类呢往往都属寒性的食物，那您搭配了这个姜丝又能够帮助我们减轻寒凉食物对于脾胃的伤害。
0: 另外一个就是煮水，这个暖身又驱寒，三四片的生姜洗干净切丝放入沸水当中煮五分钟，适当的加一些红枣或者红糖，最好是上午喝。记得啊，这生姜洗净切丝但您别去皮儿，这皮儿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哎呀，看来我之前每次就是肚子疼的时候，我煮的这个姜糖水都浪费了。因为我几乎都把皮儿给去掉了，然后就直接那样煮水，觉得好像煮出的这个水更加的清凉一些。但其实这皮儿也是很有作用的哈。另外呢，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可以用这个醋泡的方法，那它就算是做成了一种小咸菜哈，它能够帮助我们健脾开胃。怎么做呢？就是选择相对来讲比较嫩的姜，洗净沥干水分之后切成片，然后灌成装，倒入这个醋没过姜片就行了，密封冷藏，放到冰箱里面哈，浸泡个一天。每天早上呢，您就吃个三片到五片就行了。但如果说您胃肠道不太好，不太能够吃这种辛辣刺激性的食物的话，您就可以考虑少吃一点，或者不要经常吃了。
0: 另外一种呢就是凉拌了，当然这就看你口味能不能接受了啊。少吃呢凉拌菜，注意食品卫生。那实在如果说是要吃的话呢，可以在菜当中加点姜末或者是姜丝，有中和寒凉杀菌抗炎的作用。另外其实这个无论是姜末还是姜丝啊，还有一种就是呢，很多人做菜的时候呢，有些需要的时候，他会把这个姜榨成汁儿
1: 啊，姜汁，
0: 对，这个放在这个菜肴当中啊，或者说有的时候会放在一些这个煮好的肉这个拌的这个调料当中放一些姜汁，味道也挺好的
1: 啊。这也是一个很可取的办法。或者你像我们家，就是我家是长期都是只要买菜的时候就会带一块姜回来哈，做一些菜的时候可以放，但偶尔吧，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很长时间没在家做饭了，又不想下楼特意为去买一块姜跑一趟，这种情况下我就会拿出就是压箱底儿的一份这个姜粉，不是姜黄粉，就是纯的那个姜粉，然后你去炒菜呀，包括调馅儿的时候，味道都特别的好。最后一种吃法呀，用姜搭配一些肉类哈，来煲汤，煲汤呢，其实能够帮助我们温润补虚，煲汤的时候大概就放个3到5片的生姜就行了，冷水下锅，一同和食材来煮，慢炖30分钟以上啊。久煮的生姜呢，温补效果会更好。当然，你像我们要是炖汤，尤其是炖一些什么类似于大骨头汤啊什么的，那就不止30分钟了，可能说达到1个小时。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姜啊，它里面的这营养啊和物质呢，都能够更充分的融入到这个汤汁当中，特别适合家里有老人的呀、孩子呀很多的群体。
0: 对了，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亲朋好友一聚会总是爱多吃，但如果吃多了吃错了，容易导致腹痛，甚至可能危及生命。以下几点您要注意。一，暴饮暴食，摄入过多高油高脂食物、饮酒等，可能诱发急性胰腺炎。二，食用生冷食物可能引发急性肠胃炎，同时注意木耳、海鲜等制作的菜肴不要隔夜食用。三，患有胃溃疡的人群，如果吃热辣滚烫的火锅、喝冰饮料，胃黏膜受刺激可能导致胃穿孔。四，过多食用粽子等，可能让肠道堵车，造成肠梗阻。合理饮食，营养搭配，让肠道不那么累。

0: 普及疾病常识，提供养生知识，纠正健康误区，名医坐诊，将医院里的专家门诊搬进直播间。
1: 健康新生活，接下来是我们的名医坐诊时间。今天我们又请到了一位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首先又请搭档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位医生。
2: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位医生啊，非常是重量级的了啊，张立红医生，副主任医师，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脾胃科及肝病科副主任，顺义区中医药新时代125工程人才，全国威北海明老中医工作室顺义分工作站负责人。那张立红医生擅长诊疗常见及疑难消化系统的疾病，比如说功能性胃肠病、慢性萎缩性胃炎、消化道癌前病变及炎症性肠病，熟练掌握内镜操作技术，如常规及无痛的内镜诊治、内镜下息肉治疗等。此刻呢，张医生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张医生，欢迎您，也请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做客我们这个健康新生活。
1: 那今天张医生主要跟我们大家分享哪方面的健康的知识呢？
3: 今天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如何预防和治疗结肠息肉。
1: 结肠息肉，
3: 对，
2: 这个其实要是对就是老百姓来讲，就结肠息肉这几个字眼还是有点陌生的。
1: 那肯定的
2: 啊，而且呢，就是我们一提到这个肠道啊，很多人就说，哎，我肠道不太好。那这结肠息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可以的，主持人。是这样，结肠息肉呢，其实就是生长在我们结肠黏膜表面向肠腔内部突出的一个赘生物，简单来说其实就是结肠内壁上面多出来的一个小肉疙瘩。那么它可以是单个出现的，也可以是多个密集分布，大小呢可以从几毫米到几厘米不等，然后形态上呢会有一些像有带蒂、宽基底、扁平、凹陷等多种的类型的。
1: 结肠息肉啊。那首先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对于我们不懂的来说啊，这个结肠息肉，首先就是我们只知道这个人的身体内部结构当中啊，说肠道的话有大肠和小肠，那这个结肠带这个在肠道当中的哪个部位呢？
3: 结肠就是我们老百姓俗称的大肠。
1: 大肠，
3: 对，在我们小肠的末端有一个我们叫回盲瓣，打开之后呢就是我们的结肠的大结肠了。我们所说的结肠息肉长在这个大肠上面。
1: 大肠上面，
3: 对，
1: 就是先是小肠然后是大肠。
3: 对对对，
1: 它相当于在我们这个
3: 从我们右下腹开始。
1: 右下腹、
3: 就是、对，大家老百姓都知道阑尾是在哪个地方，阑尾就是我们这个大肠的一个盲端了。从阑尾这个地方开始右下腹，然后逐渐再往上右上腹，然后再横着过来到了左上腹，然后再到左下腹，然后再拐一个弯儿，直接到我们小腹部到肛门口，这就是我们整个的大肠。
1: 这一段都叫大肠。
3: 对
1: 啊，那这种息肉的话，它会只长在这个结肠大肠这个位置吗？小肠上面会长吗？
3: 不会长。
1: 不会长，
3: 因为小肠结构跟大肠结构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3: 对。
2: 那像刚刚张医生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结肠息肉哈、它这个大小个头还真的是不一样。你比如说有的是几毫米，那可能老百姓会觉得说，哎，几毫米是不是不太影响我们呀？那如果说达到了几厘米，是不是这个就比较严重了呀？它有没有一些这个表现呢？比如说我怎么判断怎么样提

0: 这个性状啊跟之前不一样，比如说以前是很正常的，最近可能是偏都有可能是这个啊结肠息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
1: 对，是这样的。
0: 明白。
2: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发现了有息肉了，然后呢对我正常的生活有没有太大的影响，比如说正常的这个比如说排便的等等的没有任何的这个改变，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1: 会有的。
2: 那如果我不治的话会怎么样？
1: 不治的话结肠息肉就会容易发生癌变。
2: 癌变？
1: 对。
2: 哦，
0: 谈癌色变，就是有的人可能说我长了这个小息肉啊，心里觉得说嗯，是不是不影响我生活，但如果它一直发展下去的话，它有可能会变成这个癌变。
1: 没错，结肠息肉就是结肠癌的前身。
2: 哦，
0: 这个其实他们两个有着一个必然的联系吗？就是说我得这个结肠癌一定是因为我先有了息肉才有可能发展成这个结肠癌？
1: 100%的是这样的。
2: 啊，100%的。
1: 哦，对。
2: 哦，
1: 我们这个结肠息肉就是从一个正常黏膜，我们正常的一个结肠黏膜逐步长成一个小的息肉，这个息肉可能是一个炎性的，也可能是一个增生性的息肉，逐步呢长成一个管状腺瘤，腺瘤样的一个改变。
2: 嗯，
1: 然后呢经过几年的一个演变之后，可能就会成为一个腺癌了，
2: 腺癌
1: 就是结肠癌了。
2: 哦，
1: 对。
2: 那刚刚您也介绍了，它可能是几厘米，甚至小一点或者更大一点。那这东西如果说真的有发现的话，它长的速度到底有多快？
1: 好在一点，它长的速度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快。
2: 嗯，
1: 它有时候可能是5年，有可能是10年，甚至更久，到15年左右。所以呢，周期有可能是5到15年左右。
2: 5到15年，
1: 对
2: 啊，但是我们也不建议大家说，就因为它时间很长，所以你就不管它了。
1: 对，如果是多发的结肠息肉，那么它癌变的几率就会很高的。
0: 嗯
1: 啊，
2: 这个多发是什么个意思？
1: 多发，比如说我们这个结肠里面，有的人发现是单个的，有的人发现2个的，那么3个以上可能就叫多发了。
2: 哦，
1: 结肠多发息肉，那么结肠多发息肉的话，它患癌症、患癌变的几率呢，就是成倍的增加。
0: 哦，其实听到这儿，我其实已经开始就是冒冷汗的那种感觉了。就是因为你要是如果光告诉我说什么结肠息肉，我心里可能我会想的就是说，嘿，不就是长了一个小疙瘩吗？这个没什么太大问题的哈。
2: 嗯，
0: 但是刚刚这个张医生也跟我们介绍了，就是说它其实是会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它逐渐会变得长大的，甚至可能是多发的，从一颗变成了好多颗，然后再逐渐的一点点的演变，可能啊十几年呢或者几年呢，它有可能会发展为这个结肠癌，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危险的一个问题了哈。那刚刚呢张医生也提到说，这个要想要去判断这个结肠息肉啊，往往你通过表面上的一些观察可能看不出来，它需要一个非常关键的检查标准，那就是这个肠镜了。那现在肠镜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一提到肠镜，我们很多人都会很害怕啊，就是说我从来没有做过，比如说我这个每年的体检我什么都查了，我就是不敢做这个肠镜，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应该做一下这肠镜呢？
1: 其实在咱们国家中要求的是说，咱们40岁以上无症状人群都建议去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
2: 嗯，
1: 有很大情况下可以预防早癌的发生。那么说我们这个肠镜究竟是一个怎么操作呢？其实它是一个内窥镜。
0: 嗯
1: 啊，然后我们是一个管子，我们俗称肠镜这个管子，哎，从肛门进入，然后直接沿着我们肠道走到了我们肠就结肠的最始端，也就是阑尾开口处，然后呢我们再逐一推进观察结肠有没有什么问题，这就是整个肠镜的一个检查过程。
0: 嗯，
1: 那么顺利的话大概都是10分钟左右就可以做完了。
2: 很快的，
0: 时间倒是
1: 很
0: 快。
1: 嗯，对。
0: 但是通过张医生刚刚描述那过程当中，说实话我还是有点怕，我不敢。
2: 对，但是你要是无痛的话一定会打麻药，我看到很多视频就是打麻药之后整个人就已经睡过去了，这时候什么就不知道了。
1: 对对 对, 对。
2: 嗯，
1: 其实在全麻状态下去做的话，首先患者是没有任何感知的，他没有疼痛的感觉。
2: 嗯，
1: 对，他也没有说就是我会感受到这个不舒服，然后心理上的感觉都是没有的。
0: 嗯，
1: 所以操作起来可能会更便捷一些。
2: 所以无痛就是等于全麻。哦，
1: 对，
2: 没有说什么半麻或者什么局麻之类的。
1: 没有没有。
2: 哦，
1: 要么就是全身麻醉，要么不是全身麻醉。
2: 嗯，这个麻醉的剂量啊，就我想好奇的问你一句。
1: 嗯，
2: 比如说从这个针打进去之后，它会保持多长时间都人处于一个麻醉的状态？
1: 根据药量的浓度和药给药的一个
2: 剂量
1: 是不同的。
2: 嗯，
1: 然后有的可能会维持5分钟到10分钟都有可能的，我中间会在随着这个药物浓度的下降会随时再加药的。
2: 啊，随时加药的。
1: 对，
2: 不是说一直下去之后来

0: 睡一小时，不是这个东西
1: 啊，不是那样的话太危险了。
0: 哦，你看，
1: 而且随时要监测生命体征的，
2: 就是这样的话，相对来讲能够确保这个检查更加的顺利一些，也更加的安全一些。
1: 对，一定要保证安全。
2: 嗯，而且大家知道了有这个无痛了之后呢，可能有很多人就是特别害怕的人，他可能会选择这个无痛，这样子能够做的检查更加顺利。如果就是心里就是真的很担心的，你说就是完全是清醒状态，忍受的这样的感觉，就是如果说不是无痛的情况下，那种清醒的普通的这常规的场景的话，它会有很明显的疼痛感吗？
1: 一般还好，其实主要来说是因为镜子它在管肠镜肠子里面去走嘛，
2: 嗯，
1: 它多少拐弯的时候会有一种牵拉感，
2: 就牵拉感，
1: 嗯，就是像好像是有一种某种东西在给牵着这个肠道，有种牵拉的感觉。
2: 嗯，
1: 当然如果说有的比较肠道里面它的弯比较多的时候，那肠镜拐弯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不适感，这个不适感可能会胀，也可能会疼，那么很快也就会过去了。但是整个检查过程中，因为是要我们肠腔里面是气体很少的，我们需要往里打气和打水，要把肠腔给它扩开，所以有的病人会感觉到不舒服，就是觉得哎呦这个有点凉，或者说有点胀，就是这样的感觉。
0: 明白了。
2: 这也就是说这个其实做一定的检查它肯定是有一定的不适感，但是你看现在也有这样的新的技术，就是有了这个无痛的肠镜，它就会让这个检查者他的整个的体验感会更加好一些。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打无痛的话，他会不会因为打了这个无痛之后，他等到完全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是清醒过来的时候，会有更加明显的这样的不适感呢？就检查完了之后，我是就是麻药劲儿过了，我身上我会不会有不舒服的呀？比如疼痛感觉呀，或者哪儿不舒服呀，会有这样的症状吗？
1: 一般没有
2: 啊，就是一般没有的。
1: 对，因为我们现在的内窥镜都是软式镜，它的这个镜身呢是非常软的，不像那种硬式镜进去之后可能会造成这些黏膜损伤，会造成它的疼痛，这个疼痛可能是在它清醒之后还会持续存在的。那软式镜呢就不会有这样的存在，因为对它的整个肠道里面的黏膜也好都没有造成任何的损伤。所以做完以后它是感觉不到任何不舒服，而且确实是镜子撤出来之后也没有不适的感觉了，可能唯一的感觉就是留在肠道里面的气体会稍微多一点，需要它自己排出去，
0: 慢慢排气，
1: 对就好了。
0: 对
1: 对。
0: 那张医生，今天虽然我们主题说的是这个结肠息肉啊，但是在做胃肠镜的过程当中，尤其是肠镜的过程当中，除了能够判断出您是否有这个结肠息肉以外，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疾病在检查当中也能被发现吗？
1: 对，当然我们肠道里面除了结肠息肉这个疾病以外，还有一些像结肠的炎症。
0: 结肠的炎症，
1: 对，有一些溃疡性的结肠炎或者是克罗恩病炎症性肠病，也是通过我们肠镜下是可以观察到的。还有一些其他的结肠的一些其他的病变啊，像结肠憩室之类的，我们都是可以观察到，只要结肠黏膜内出现的病变，通过肠镜都是可以去看到的。
0: 那比较多发的结肠息肉算是其中的一种吗？
1: 对，目前来说结肠息肉是比较多发的。
0: 就是以您目前做过的这些手术或者接诊过的患者当中，这个结肠息肉男性和女性他们得病的这个几率大概是一半一半吗？还是说有一个比例的这个区分，它会有吗？
1: 目前来说没有说这个性别方面有很大的一个比例的区分，可能普遍来说男性会稍微比女性多一点点。
0: 男性比女性多一点。
1: 对，是因为男性的饮食结构的不同，因为男性有三高患者比较人群是多的。其次是他的这个吸烟也好，饮酒也好，高脂饮食，久坐肥胖，腹型肥胖，这些因素夹杂在一块儿，所以男性可能发现息肉的率是要高于女性的。
0: 在年龄分布上会有些特点吗？
1: 对，年龄分布上它是有一定的特点的。我们发现就是40岁以下的人，他患息肉的概率还是偏低的。在40岁以上开始，那么患息肉率就高了。
0: 相当于这个40岁相当于一个像个分水岭一样啊。
1: 对对。
0: 所以我们要建议大家说，40岁以后最好能够做一次这个胃肠镜的检查，
2: 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负责哈。包括自己，如果说发现就是，即使你没到40岁，你感觉到最近可能就是像张医生提到的，就有一些这排便的异常的时候啊，或者这个身体不太舒服的时候啊，也建议就及时的咨询一下医生，看看是否有必要安排一下这样的肠镜。
1: 对，我们所说的40岁是指无症状人群。那么如果有症状，这个不分年龄的，因为很多人有家族性的肿瘤病史，可能在20多的时候他就有息肉的发生了。所以说一旦有家族史的病人，他一定是要警惕的，越早做肠镜是越好的。
0: 这个家族史就是在你的长辈，在上一辈或更上一辈当中，有曾经有人得过结肠息肉或者是结肠癌。
1: 对， 是这样的。
0: 嗯，
2: 明白了。那就是说啊，这个有的人可能会说啊，我这个好好的身体啊，好好的肠子，我怎么突然间我就检查做这肠镜发现自己长这个息肉了呀？刚刚张医生提到，你比如说它跟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它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特点的。其次呢，就是说可能有家族遗传的这方面的原因影响。除此之外，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我这肠子它可能会长这个结肠息肉了呢？还有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1: 嗯，其实目前来说对结肠息肉的确切的发病机制不是特别的明确，但是确实有一些因素它的相互作用下可能会造成这个结肠息肉的发生。我们刚刚讲到比如说年龄也好，家族性的肿瘤的一个遗传因素也好，这都是一个导致结肠息肉发生的一个因素。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像慢性的一个炎症刺激。如果说这种肠道持续处在一个炎性改变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经常吃一些不卫生不干净的食物，然后久而久之造成我们慢性的一种结肠炎，或者我刚说的像炎症性肠病，它也会诱发结肠息肉的一个情况。那么还有像代谢紊乱的病人，比如说现在的肥胖、代谢综合征、高脂血症、高血压这样的一些人呢，糖尿病它都会引起这个结肠息肉的发生。还有一些像胆囊有病变的病人，现在我们有胆结石、胆囊炎的人，他会把胆囊结摘了以后，那么我们胆汁酸分泌的异常也会导致我们肠道的一些内环境发生改变，也容易滋生息肉。
0: 哟、
1: 啊，
0: 看来这个肠子还真的像传说当中那种挺敏感、挺脆弱的哈。
1: 对，是的。
2: 而且以前我们可能会觉得就是长时间那个我有肠炎呐、然后有炎症啊、不舒服呀，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儿似的，我吃点药，过段时间又好了。但如果说经常性的总是这样的话，它也是会促进发生这个结肠息肉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
1: 对，是这样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治疗了。如果说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发现了结肠有息肉了，那这个时候会在随诊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手术进行治疗吗？还是说需要下一步的再检查呀，或怎么样的这么一个过程？
1: 结肠息肉其实在肠镜下切除是它最有效最直接的一个办法了，
0: 当即发现当时解。
1: 对，但是呢，因为结肠息肉它有几毫米到几厘米不等的，所以我们对于结肠息肉的治疗手段也是不一样的。往往我们在发现的过程中，如果小于六毫米以下的，我们可能就直接就拿钳子给它钳掉了。但如果比较大一些，六毫米以上的，小于两厘米的，我们发现是一个腺瘤样的息肉，为了避免它有残根的一个存留，我们可能会要去做一些电切、电烧的处理。那这样的话，它的这个操作系数难度就会稍微大一些了。那如果在大于两厘米以上的，我们有可能会去评估一下这个息肉的一个性质，如果说良性成分占得很多，我们可能会再去选择另外一种更高一点的黏膜剥离术来把这个东西给它去掉的。那如果说高度怀疑它有肿瘤癌变了，那我们可能内镜下没有办法去做治疗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外科进行手术的治疗了。
0: 哦，这是外科手术的治疗了。
1: 对对对。
0: 哦，
2: 您刚刚其实等于说了这个分为好多个档了哈。
1: 对。
2: 比如说刚刚我大概记了一下，就是这六毫米以下的相对来讲它就是问题不太大，发现的比较早比较及时。
1: 对。
2: 那您可能这种情况下就是直接通过在做检查的时候就给它钳掉了。
1: 对。
2: 但我很就是我不太理解的是，就是在做检查的时候不是伸进去的是一根管子吗？您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法就是它能把这个直接给钳掉的？
1: 对，我们那个肠镜特别的高端在于这个虽然是一个非常细的一根管子，大概就是我们小拇指吧，九毫米一厘米不到的一个管子，里面呢有大有乾坤，既有一个镜，既有一个这个灯光，还有一个摄像头，
0: 哇，
1: 还有一个活检通道，
0: 哇，
1: 我们这个通道呢是从外界可以下去任何一把钳子任何一个操作的东西的。我们从这个通道可以下去之后，直接从这个镜身镜头前端就伸出来了，伸出来了一个我们的第三只手似的，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息肉夹住蹬掉拽出来送活检。这个活检通道我们可以送一切的东西，包括我们后续内镜下的治疗都是通过这个活检通道来送的。
0: 哇，现在技术真的太厉害了，就这一根管子里面又有摄像头，然后又有灯光，还有这个操作的工具，还能把这个息肉给输送回了，对吧？
1: 对，还有送气、送水、呼吸饮，这些全都有。
0: 同步进行、
1: 哦、同步进行，
0: 哇，
2: 真是科技造福人类啊。
0: 嗯，
2: 这个刚刚您大概这么一讲解，我大概明白了啊，就是六毫米以下其实在检查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帮助我们去协助把这个 给弄掉了啊。那如果说啊，刚刚您也提到六毫大于六毫米小于两厘米的会考虑用电切，那这电切的话也是通过这检查就直接能电切下来了吗？
1: 不完全是，因为电切操作它属于这个手术操作类的了、
2: 嗯、
1: 我们需要在住院期间去完成的，因为这个术后的观察比较的重要的。因为电烧电切它真是通了电之后把这个环轴切开的，切开之后这个创面是比较大的、
2: 嗯、
1: 然后我们还需要去封闭创面预防它的出血和穿孔的可能，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是在住院去做的，术后还需要观察。
0: 嗯、
2: 哦，就这么大概一描述了之后，我心里就觉得，嗯，这种就我就有点害怕了，因为它涉及到是需要动刀的、做手术的，是吗？
1: 其实是在内镜下进行的，是一个微创的
2: 啊，它也是通过内镜下就可以去做的，
1: 对，就是内镜下去做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我们叫做内镜下黏膜切除术，
2: 嗯，
1: 其实是非常普遍、非常有效的一个结肠息肉治疗。当然被做患者、被做这个肠镜的患者，他是没有任何痛感的。因为我们结肠黏膜上面是没有神经的，做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的感觉
2: 哦，
1: 对，所以是一个安全有效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息肉一劳永逸就给它摘掉了
2: 哦、
0: 嗯、
2: 所以它是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方便的，而且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痛感的一个治疗方法。
1: 对，是的。
2: 嗯，那刚刚你也提到了、嗯、大于两厘米之后咱得怎么样了呀？
1: 大于两厘米，如果这个息肉我们评判了它可以去做黏膜剥离术的话，它要比刚刚黏膜切除术要更深一层的去剥离这个肿物的。我们这个操作呢是更难度系数要更上一些了，
2: 嗯，
1: 但同样也是在内镜下去操作的。我们内镜下做的这个黏膜切除术和黏膜剥离术能够完整的保留我们肠道，不对我们肠道的任何一个正常黏膜造成损伤的。而且我们之后把它剥离下来以后，我们这个也是封闭创缘，它都会长好，就是肠道还可以像一个正常肠道一样去工作的，所以避免了手术的一个开刀、
2: 哦、
1: 那么大于两厘米这种息肉为什么我们要去判断它是否能去做这种内镜下黏膜剥离术呢？因为大于两厘米以后呢癌变几率就高一些了，因为从它个头上来说它已经长得不小了。
2: 嗯，
1: 然后我们是需要做一些活检和内镜下的医生去专业的判断它是否有可能有癌变的风险。那我们如果我们觉得癌变风险是比较低的，评判是可以去做黏膜剥离术，我们就把它做下来了。做下来之后，术后病理证明我们这个切缘都切得很干净，没有任何问题，嗯，它就算是治愈了这个息肉。如果说还有更大的，那么考虑可能有癌变的几率了，甚至说周围已经有浸润了，那么我们去做这个剥离术的时候就不太可能去做了，就建议他可能去做外科手术了。
0: 嗯，明白，大概一个过程已经知道了。
2: 就是咱们外行人可能听得有的时候有一点点糊涂哈、啊嗯、其实就等于是这个结肠息肉它会分为很多很多个等级，然后呢往往就是它存在有这么几个界定的这个区间，就是一个是六毫米，一个是两厘米，然后再就是两厘米以上，然后呢还有就是再通过内镜呢它可能会有一些这个风险提示，比如说你做活检了呀，还是说通过这个内镜啊能够去判别一下它是否有这个更严重的一些发展和反应啊。如果说有必要的时候，它往往切除掉的这个东西也是需要进行二次的一个检查的，病理性的一个检查的，是这样的吗？
1: 对，是我们任何做下来的息肉都是要去做病理的。
2: 哦，就即使那非常小的，那就是六毫米的那种的，也是需要做。
1: 对，也是需要做的。
2: 哦，
1: 通过这个病理的检查结果来判断它的复查时间的。
0: 嗯。
1: 啊，比如说有一些增生性的息肉，我们可能肠镜复查的时间就会稍微长一些，2到3年左右。
2: 嗯。
1: 那么我们如果是一个腺瘤样的息肉，那么复查时间就会稍微短一些，可能1到2年左右的。
0: 明白了。
2: 嗯，
0: 也就是说增生这种息肉的话就代表着，就是说即使这次我们切除了以后它还会再长。
1: 对，结肠息肉就是这点挺烦人的，它不是说一劳永逸，
0: 嗯，
1: 它是可能会反反复复的长。
2: 嗯，
1: 也许说我们今年切了，明年复查的时候它没有了，过了3年，哎，它怎么又长出来了？
0: 哦，
1: 它还不是在原地长，它在别的地方又开始长。
0: 哟呵，
1: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烦人就烦人到这一点了。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有长期的有效办法就可以预防它，及时发现它，然后把它给它治疗掉了就好了。
0: 嗯，就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做化就病理化解、这检测、
1: 嗯、
0: 比如说化检出来检测出来的时候你是增生性的了，那医生会告诉你你这增生性质啊，过2年你还得过来检查， 就是就能预防起到很好的预防作用了。
1: 对，
0: 那如果另外一种的话呢，它就不需要在这个有两三年可能更长一点时间再来做复检了。
1: 对，如果我们发现是一个正常的肠道，它没有任何的息肉，我们可能建议就是3到5年，
0: 嗯，
1: 对，再来做就好了。
0: 明白了，
1: 就不需要像有发现结肠息肉之后，我们复查的频率会那么短的。
0: 嗯嗯。那您所接触过的这个手术病例当中啊，这个您所见到过的比较多的，比如说这个检查的这个管子进去以后，发现哇，有这么多的小息肉，最多的话有能有多少个？
1: 那就数不清楚了。原来我们见到过一个家族性息肉病的，就是可以想象到整个密密麻麻都是。
0: 那就得开始不断的开始这个把它消除掉，消除掉。
2: 这种还有办法去这样去诊治了吗？
1: 对，就是这一点。如果家族性的息肉病，它那个整个肠道里面就是密密麻麻全是这样的息肉，
2: 嗯，
1: 如果交给内镜医生去做的话，也是可以做，但是我们内镜医生就会选择比较大的。比较容易发生会有癌变的几率，先选择重的去做，那轻的可能会放在那里。
0: 嗯、
1: 但是如果像有遇到这样的病人比较多发的话，他就会可能会有外科的干预，把整个肠道给他
0: 剪下来
1: 去掉了，对、
0: 哦，
1: 做手术了。因为这样的息肉基本上这么多发的话，它的成为癌变的概率是
0: 非常高的，
1: 对，成倍增加的。
0: 刚才您提到一个词，就是家族遗传性的，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但凡有家族遗传性病这样的病史的，它的这个增生甚至是长息肉的这个数量也会成倍的往上增长，
1: 是这样，会的，
0: 会的，
1: 对，
0: 哇。所以检查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2: 我刚刚就是边听张医生讲的时候，就是边有那种痛感神经在作祟，我就感觉我自己的肠子都跟着就是会感到很疼痛的感觉。当然了，就是如果说涉及到刚刚张医生提到那种就密密麻麻长得很多的那种家族性的啊，这多发性的这种情况下，它可能就涉及到的是外科医生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诊治啊，包括手术的这个这一方面了。如果说相对来讲就是点状的呀，或者是局部多发的这种的，其实在咱们科室的话，通过这样的内镜检查呀等等，它都是可以去处理解决的掉的。
1: 对，没错的。
2: 而且也往往也意味着就是这种的它的危险程度并不一定说达到那么高，及时的干预的话其实是不影响往后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和自己本身的一个健康的啊。
1: 对对对。
0: 那张医生，做一次肠镜大概多少钱啊？
1: 目前在北京市的物价来说，我们做一次肠镜的检查就是460元。
0: 哦，还行，能走医保
1: 啊？能走
0: 啊，460。
1: 然后但是这个不包含咱们术前检查和术后病理以及麻醉的费用，这是单纯的肠镜检查费用
0: 啊。460，
2: 医保也是能报销的。
1: 对。
0: 那如果从术前的检查然后到术后的病理各种加来的话，大概能有1000多。
1: 差不多吧。
0: 差不多。
1: 对。
0: 那
2: 因为这个肠镜检查它分为两种嘛，一种是普通的传统的，另一种的话它涉及到的是无痛的，无痛的就涉及到麻药了。那这种情况下它也是能走医保的是吗？
1: 对，是的。
2: 价格大概是一个在一个大概什么范围呢？
1: 无痛麻醉的全麻下的肠镜跟我们普通做的肠镜的费用都是一样的，是460，区别就在于全麻的费用是单收的。麻醉费单收的，麻醉费用现在大概来说就是500左右吧。带药会有这个什么麻醉费。
2: 明白了，就两种检查其实是一样的收费标准，只是说区别在于就是你做了这个无痛的话涉及到一个麻药的这个费用。
1: 对对，全麻的费用。
0: 很多老百姓都会说我不能打麻药，麻药伤身子，所以今天专业的医生来了，跟我们大家科普一下。
1: 好多人都说这个打完麻药就是脑子就不好了。其实没有那么严重，就是我遇到那么多做完，我也咨询过咱们麻醉医生，说没有说研究表明说咱们打了全麻药影响智力了，因为那个药很快就代谢掉了。只是说，但是有一些像肝功能异常的人，转氨酶特别高，因为他经过肝脏代谢，可能代谢起来会比较慢一些，那这样的病人可能是要等他转氨酶降到正常了才可以去做的。
0: 哦，这样的。
2: 所以还不是说所有人他都特别适合去选择这个无痛。
1: 对，而且有一些年老的人，岁数大的人，他的心肺功能就是不太好，可能会有一些冠心病啊心肌缺血，或者是这种哮喘也好，还有慢阻肺那个支气管炎，他的呼吸也不是很好。那么这种人做的时候呢，这个麻药给上去，他很容易抑制他的心跳和呼吸的。
0: 所以这就说回来，张医生最开始说的是，不是一针打下去之后来吧开始手术了，而是根据在手术的进行当中，根据你个人的这个身梦体征的一些变化，一些指数的变化，然后麻醉师呢会根据下面的这个情况来继续来给多少剂多少量。 多少浓度的，
1: 还有的人是否能适合做这种全麻，还需要术前进行一个评估的。
0: 那我们接着来还来说是收钱的这个事儿。如果
2: 说还
0: 说
2: 收钱的事儿，
0: 对，收费这事儿啊，就如果说这个手术当中检查当中发现了有息肉了，这个在消除息肉的这个还这是要单收钱的吗？还是
1: 对，这是要单收费的。

0: 比如说我清掉一个息肉是多少钱，是这么来算的吗？论个来算的吗？还是
1: 对，目前是论个来说的。
0: 嗯，那这一个是
1: 如果说像我说这种电烧的息肉哈，研磨切除术目前的收费标准是415到830一个。但是往上累积的话，是累积一个是20%的收费了。不是说我做五个我就乘以
0: 五个的钱，
1: 对，
0: 哦，
1: 我做五个是乘以1.8的钱。
0: 明白了，
1: 其实还是对老百姓来说是比较获益的。当然，但是这里面还涉及到其他的耗材，因为它要使用一次性的一些东西，包括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些用到的注射针也好，穿套器也好，止血钳也好，那么这些都是这个人专属专用的，那这个一次性的耗材价格也是不等的。
0: 明白了。
2: 就归根结底，我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给你彻底清除，还你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对，
2: 它不是说像我们看小品那种的什么大锤80小锤40的那样。
1: 不能打包付费的。
0: 对，那另外啊，张医生，就是虽然我们没做过这个手术，但是多少也听别人说过啊，我觉得这个手术还有一点就是大家都会比较担心，或者是比较说起来就很害怕的，就是在术前喝的那个药水儿，清肠子的那个药水儿。很多人会说，哎呀，那水太难喝了，那这怎么办呢？
1: 这个确实是很多人的问题。因为我们术前需要把肠道准备得非常干净。这个干净是指无渣清亮一样，
0: 什么都没有。
1: 对，什么都没有。所以很考验我们术前的一个肠道准备的。那什么情况下我们能做到这么清洁的肠道准备呢？就是我们要做好这个喝泻药的一个准备。那个喝泻药啊，它确实是挺痛苦，因为我们单次喝可能到1500到2000毫升的水，还得喝两次，总共来说可能会喝到3000到4000毫升的水。那什么概念呢？就是将近10个矿泉水瓶了。
2: 就咱正常人2天的饮水量了。
1: 对，没错。那普通人觉得说我平时很能喝，我没事儿，但是当他一口气喝下去1500和2000的时候，这个胃就已经很撑很胀了。所以我们平时跟患者说，这个一般来说，比如一个小时内要喝完的这个1500毫升到2000毫升，很少有人能做得到，所以我们就把患者这个喝泻药的时间给他拉长了。1.5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内，小口的喝，不要一口气喝太多。这样的话患者能接受。还有呢，就是我们有一些泻药它的口感不是特别的好。这是最大一个问题。对，没有说那个特别让我们喝起来像喝脉动像喝可乐那么的好喝。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建议患者加入一些水溶 C 啊这种就是有味道的一些果汁来去中和一下喝，看看能不能缓解。
2: 是直接兑在里面喝吗？
1: 对，可以兑，就是先拿水给它冲开之后，剩下一部分就可以兑饮料来喝了。
0: 有朋友说兑脉动喝，这样行吗？
1: 可以。网上也有说兑脉动的、水溶 C 的这些，因为毕竟要喝的是得无色。
0: 无色的。
1: 无色的饮料。如果喝了可乐就太黑了。肯定是不行的。
0: 明白了。
2: 所以水溶 C 的话还得选择那个柠檬的，不能选择那稀柚的，是吗？
1: 对，但是你可以稀释嘛。稀释可能会好一点了。
0: 明白了。这个他兑完水开始喝以后，这东西效果来得有多快？
1: 一般来说1到2个小时内如果把它喝完的话，这个时候其实它还在你的胃里呢。它还没有往下走呢。再过1到2个小时左右，它可能就到你的小肠了。然后呢，这个泻药的蠕动是非常快的，它是一个刺激性的一个泻药，也是一个溶剂性泻药，然后整个你的肠道也就接收到指令了。然后你就可能会有反应了，大概也就在2-3个小时多你就有反应了。可能要去洗手间了。
0: 你比如说哈，我约了一个第二天早上8点钟的这个检查，那我这一晚上不停地上厕所，那就
1: 有的是不会的。因为我们这种溶剂性泻药，它会让你就是有这种排便的感觉，之后就一次排完以后，可能再过段时间这个泻药水再下来了，你还有这种感觉再去排的。所以相比较而言，你不可能说一晚上都站在那个马桶上起不来了。没有，大概率不会这样的。可能会有几次排便就过去了。
0: 那
2: 就我能睡个好觉，然后只是中途起了两次夜，然后就像我腹泻拉肚子那种感觉。
1: 对，一般来说要分两次喝嘛。一次就是我们半夜要喝，如果早晨做的话。术前4到6个小时要喝的。还有一次就是我们头一天晚上要喝的，我们要跟第二次错开一段时间的。那么第一次喝完药，可能有的人会有反应，有的人没有反应。有的人有反应的话，可能只上1-2次厕所就没有反应了，然后就可以去睡一觉了。等到那个点儿定时再起来，再喝第二次。
0: 但是从开始喝这个药水的时候就只能喝这个药水，不能吃别的东西了，
1: 不能再吃了，
0: 不能再吃了，早上也得空腹去。
1: 对，
0: 嗯，
2: 哎，我感觉如果要是我经历这么一遭，我就是会两眼冒星星了。
1: 但是现在的新药好在一点，它里面都含有电解质，
0: 哦，
1: 而且你也在喝脉动和水溶 C，
2: 所以你
1: 不会脱水，
0: 嗯，
1: 不会脱水，
2: 嗯，
0: 不会脱水。
1: 我们现在的新药非常安全，在于此，就是你一定要药和水是有一定比例的，它会补充你身体所需要这些东西的，
0: 嗯，
1: 大量这种排便流失之后它都给你补充上来了。
0: 有没有患者会觉得说，哎，这东西太难喝了，他我喝不下去了，而且我也上两趟厕所了，结果当天检查的时候发现你这个情况不符合我们检查的规定，会有吗？
1: 很多人会有肠道准备清洁率是低的。
0: 那我怎么能判断我已经达到了能够做这个肠镜检查的这个标准呢？
1: 对，所以在我们内镜室还有病房都有张贴的一个自查肠道清洁度的一个表。
0: 嗯，
1: 那么一般来说，我们跟患者通俗的讲，如果你要排泄出来是无渣的，就像你小便一样的，
0: 嗯，
1: 你的肠道准备就是好的，
0: 哦
1: ，OK 的。但如果你觉得你排完便之后还会看到渣，甚至那个颜色是比较深黄的，啊，跟你平时排便没有太大区别，只是稀一点的话，那还是准备的不是很好的。
0: 明白了，就是意思别说你是我这喝了水了也排了，您排的时候也得注意着看着点儿。
1: 对，是，
0: 嗯，
2: 因为要做一个这个检查，肯定要保证我们的肠道是绝对的干净的，这样子才能够检查的更加的清楚，这也是我们自己检查者要对自己负责的非常关键的一点啊。
1: 对
2: 啊，那往往就是像这个因为喝过这一次泻药了嘛，等于是等到检查完了之后还有多长时间是需要进食的吗？还是说我检查完了之后我就可以正常的赶紧去吃饭，该吃饭该吃饭，该喝水该喝水了呢？
1: 如果说在门诊发现这种小于6毫米的息肉是前调的，
2: 嗯，
1: 这个不影响任何的饮食的，就是你当时做完了，当时就可以吃饭了，
2: 嗯
1: 啊。但是如果说我们做了黏膜切除术了，就刚说6毫米到2厘米以内的息肉的话，
2: 嗯，
1: 我们需要术后，6到8个小时之后才能吃一些藕粉，就是无渣饮食，
0: 嗯。
1: 什么叫无渣？就是藕粉吃进去之后，它不会形成大便渣，不会有排便的。
0: 哦，
1: 这是为了什么？这是第一，是我们可以进食藕粉，保证我们的肠道功能。第二一点就是我们形成无渣的这种粪便，它对于我们打完的痂子和创面的愈合是好的。
0: 嗯，
1: 否则如果正常吃的像面也好，正常的饭，它都会形成一个有形的有渣的一个粪便，它很有可能随时会把我们的创面上面打的这个痂子给它刮掉。然后就是很容易造成吃饭，就是造成出血了。所以我们如果做了黏膜切除术之后，我们需要吃无渣饮食，也就是藕粉，大概3天左右，
0: 糊糊之类的。
2: 就只吃藕粉吗？还是说我比如说把那个米粉冲点米粉喝，就小孩那种米粉能行吗？
0: 黑芝麻糊啊之类的
1: 都不行，因为只有藕粉它是无渣饮食。
0: 哦，懂了
1: 啊，其他这些都可以形成渣的。
2: 就是说如果说刚刚医生也提到了啊，就是说6毫米及6毫米以下，或者说我根本检查完什么事儿都没有的做这肠镜，你正常该吃吃该喝喝没有任何的影响。
1: 对，
2: 但如果说已经达到了6毫米以上了，你看都涉及到又电切了呀，或者更严重的这些的这个诊疗的这样的方法治疗方法的时候，那这个饮食上它就得是暂时的先调整一下了。
0: 嗯，
2: 就是比如说该进食进食啊，该去这个喝这个藕粉呢、啊、喝藕粉呢、啊、一般你像这个比如说咱说最严重的那种的啊，就是在您这块儿就是经过电切了啊，这2厘米的，那这种情况下就是喝藕粉它要喝多长时间之后才能够正常去进食呢？
1: 比如说我们2厘米以内的息肉吃这个藕粉大概就是吃不到3天左右，72小时，没有发现任何腹痛出血的情况，我们就可以正常饮食了。这个正常饮食就是可以跟他以前的饮食是一样的了。
0: 嗯，
1: 那如果说我们做了黏膜剥离了更大的一个创面，那我们可能做完术后还需要进食水有24到48小时的可能的，就是1到2天它都是不能吃不能喝的。然后我们才开始再去转为无渣饮食，3天左右过渡，那可能也是大概5天之后它才能开始正常饮食。那么正常饮食除了我们这种规定的时间之一个最基本的要求，还需要观察它的腹痛和出血情况的，随时来调整的。
0: 你看原来这回我们知道了藕粉有这么有意思的特点啊，只有它是无渣的。那张医生，如果说打个比方，我在做肠镜的时候医生发现了你这里面还有一些这个粪便，我们做不了手术，那这个时候还有些什么第一时间挽救的办法吗？说来医生再给我喝点吧，我先上厕所还来得及吗？
1: 来不及了，因为我们第二次清肠一定是做肠镜前4到6个小时，因为你现在喝完的水 还在你的胃里，根本到不到肠子里面。
2: 嗯，
1: 而且我们做肠镜前4到6个小时是不允许再喝任何东西了，因为胃里面一旦有很

0: 的内容物，我们在做肠镜过程中可能会导致它的不适感加重，可能会出现恶心、呕吐，甚至会有窒息的风险的。所以术前4到6个小时是坚决不能吃不能喝了。肠道清洁不干净呢，如果说我们里面没有成块的粪便，只是一些水和渣，我们可以通过肠镜下去给它送水吸引，帮它清洁一下、我们是可以做到的。
1: 这样。
0: 对，
2: 但如果是成块的这种的粪便的话，就没有办法给予它任何帮助
0: 了。对对对，因为这个成块的粪便，它第一是它冲不掉的，第二它也吸不出来，所以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很难以粪便了。
1: 停止检查，然后再约日子。
0: 一般来说我们也都会做到这个就是起始点的，然后再进行给它看镜的，然后我们会给它标注它的肠道清洁的一个情况的。建议下次可能会充分清洁肠道。有可能有一些人他是有便秘的因素，或者是老年人他是肠道蠕动慢，所以他都会有夹杂这些因素。那么第二次在做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他提前再进行清肠，或者比别人要多喝一些清肠药，来把这个肠道清洁得更好一些的。
2: 说实话，折腾了这么一晚上，整个人都已经挺疲乏的了。就为了能够一次性检查顺利的话，我觉得真的该怎么喝这个泻药，咱还是自己千万别偷懒了。
1: 像这种需要第二次再复检的，包括就比如说没有清干净，这种概率人数会比较多吗？还是说大概得有个？
0: 会有的，因为有一些岁数大的人，他可能肠道里面是一个非常大的息肉，或者是他是一个占位性病变，就是肠癌的发生已经有了，他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肠镜，在喝泻药的过程中出现了梗阻了，因为通道窄了，他梗阻了，梗阻完之后那个就是上面的泻药都下不来，他有可能会吐，然后这种情况下肠道清洁就非常不好的。也有这样的人，就是来了说肚子特别疼，然后我没有拉很多，我觉得还是有块的，那么这么一发现有可能是一个肿瘤也好导致肠梗阻是有可能的。那这种时候我们也不能完全去做镜子的，还得需要做一些其他的放射影像的检查来判断一下的。
1: 哦，你看又学了一点知识。喝着喝着下不去了，没排那么多，自己开始呕吐了，梗阻梗在那儿了。
0: 对，也有可能的，因为咱们有一些岁数大的人他并没有这个意识，说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做肠镜，当然那个时候我们的科技发达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普及的，所以有时候一旦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个晚期了，那么就在喝泻药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了。那么还有一些人就是他的胃可能不太好，喝完之后呢他的胃承了不了这么多，所以它也会出现恶心呕吐的情况，那么这个泻药就下不到肠道了。
2: 那如果说患者自己在喝药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呕吐了的情况下，有没有必要再去补服，或者说再去增量去叠加呢？还是说我就等到第二天再去找医生这种的？
0: 一般情况下这个时候他是可以去进行排便，因为他这是第一次喝，绝大部分人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第二次喝的时候有可能我们肠道还能清洁干净，但有可能会清洁不干净了，这时候第二次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再多喝一些水。如果在住院的病人呢，我们会给做一次清肠灌肠的处理的。
2: 如果要是没住院的这个病人的话，他就是需要
0: 对他没有
2: 就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了。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水量和药量也不能说无限期的在往上叠加的。
1: 你看这又学了一个这知识。
2: 哎，我觉得就是真的是这个，虽然说我们可能很多人一提到说做这个肠镜都会有点胆怯有点害怕，都说能拖再拖，但是如果说为了自己保障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和安全的话，到了这40岁的话该做还是要定期去检查的。而且如果40岁以前您发现自己这个排便呢肠道啊有任何的这个异样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去看医生，看看是否有必要去安排一个这样的肠镜检查。
0: 对，
2: 那
0: 是
2: 最后我们也希望啊，就是医生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如何在生活当中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改变来有效的预防结肠息肉呢？
0: 可以，因为其实刚刚也说了好多因素它会导致这个结肠息肉的发生嘛。对，其实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呢在饮食方面需要注意的，其实多吃一些粗纤维的食物可能会能有一定的预防结肠息肉的发生。那么还有像我们有一些这个代谢综合征的一些情况，我们控制好血脂，控制好血糖，也能预防这个结肠息肉。那么还有一些像这种慢性的一些便秘或者是长期的一个炎症刺激，那我们要需要去药物进行干预，避免这种便秘或者是炎症刺激会进一步的加重，也可以预防这种结肠息肉的。
1: 你看这都是有些这个生活当中的很好提示。可能有些人觉得说，哎呀，我一天上好几趟厕所，这个没什么不正常的。
2: 我觉得我过几天我想要安排一个这肠镜了。
1: 你属于哪一种？
2: 因为我也是最近的这一年的时间就长期经常腹泻，

0: 然后但是就是我可能传统的这个意义上，我会觉得说腹泻的话也没什么关系，我也不影响我正常生活，
1: 当减肥了
0: 就是当减肥了，就有这样的心理。然后但是其实如果说长期的这样的经常的比如说这个腹泻呀或者长期便秘的人群呢，他还是要有必要去看一看医生的，对吧？
2: 对，很有必要的。
1: 张医生，有没有人会拿这种泻药当减肥来使用？
0: 泻药当减肥药吗？
2: 不是，非常多的人是拿减肥药，就吃减肥药
1: 啊。
2: 但其实减肥药里有一些药它是含有泻药的成分的。
1: 对呀、
2: 对，我曾经就见过一个人的肠道里面都是油脂
1: 啊，
2: 就是油滴一样。
1: 那怎么？
2: 就我很惊讶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在吃什么减肥药吗？他说他在吃一个就是在清油和拖拉油的一个什么丸儿。
1: 那怎么清的还都清到肠子里了？
2: 对，他就是真的是他肠道里面就都是那种小油滴，他可能是在某种作用下把这个油脂给他打散了，变成小滴油脂还是怎么一个作用原理，但是他肯定还是有泻药的成分在的。
1: 但是排不出去。
2: 对，他能排出去，他就是喝完那个药之后，他会帮助他把肠道里的这个
1: 油脂、
2: 就是、油脂也好还有粪便也好给它清掉嘛，就是加快了肠道的蠕动，
0: 因为咱们
2: 达到减肥的作用。
0: 正常人排便的话它不是都是食物残渣嘛，它就没有那么多的油脂。
2: 对， 对， 对。
0: 然后如果说通过这个内镜发现了它这个里面有过多的油脂的话，它可能就考虑的比如说它吃了这种的泻药啊，然后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干预。
2: 对， 对， 对， 对。还有像有一些人吃这个泻药含有一些恩醌类的成分，会导致我们结肠黏膜变黑。
1: 啊，
2: 对，就是发现我们进去以后肠道黏膜就是一黑的，我们正常那种就是粉粉嫩嫩的，然后有一些血管纹理的特别好看的，那么这种进去的话结肠黏膜就是变黑了，就像淡褐色的到黑褐色的色素沉积成这种虎皮像豹纹样的一些改变。那么这有的人就是长期吃一些泻药导致的，像含有恩醌类的比如说我们的芦荟大黄，
0: 所以
2: 番泻叶。
0: 就是我们以前只知道，就是说这个减肥尽量还是通过这个自己的饮食啊调整啊，不要吃太饱啊，然后包括多加运动啊，但是我们是会觉得这样更加的健康，但不懂什么叫做这样会更加的健康。今天听了这个医生跟我们也分享了啊，就是说张医生说到了这个你吃这泻药如果说不太正规的不适合的，你这吃完了之后很有可能就会导致你肠道可能也会出现一些这样的不适的反应。
1: 是的。那节目最后呢，请张医生介绍一下，如果说我们希望去个做这方面检查的话，去咱们北京市中医院顺义医院挂哪个科室合适？
2: 大家可以到我们北京中医院顺义医院脾胃病科来就诊
1: 啊。这话挂脾胃病科。
2: 脾胃病科。
1: 哦，那您的出诊时间是？
2: 目前是周三上午和周日上午。
1: 周三上午和周日上午。
2: 对。
1: 当然，如果说我想这个挂这个科室想做检查的话，其他的时间去的话也没问题，医生会给你开具这个相关的检查。
2: 没问题。
0: 那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这个需求啊，比如说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呢，或者我达到了40岁，我从来没有做过肠镜，想要去找张医生来做一下这个检查的朋友呢，也欢迎来到咱们北京中医医院顺义医院脾胃病科找到张立红医生。
1: 如果现在约的话，好约吗？大概多长什么时候能够做上这个手术？如果打个比方，我今天周一，我后天去找您这个挂号了，来约手术了。
2: 目前的常规检查肠镜的话大概是一周左右的时间就是可以约到了。那么麻醉的时间可能会稍微久一些1到2周左右就没问题。
1: 麻醉的时间这个是它跟
0: 因为你要如果说选择的是无痛的话就涉及到了一个麻醉，而麻醉的话还要考虑到麻醉的这个时间的一个
2: 预
0: 约
2: 麻醉评估时间。
1: 懂了。所以啊，为了我们的健康，我觉得还是该做还是要做的。
0: 最重要的是就是这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体负责，而且它也是判断我们的肠道是否健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金标准。非常的感谢张医生今天做客我们时间，也欢迎您有空再来，因为今天其实也留了一个话口，就是说这肠梗阻到底是什么呀，包括怎么去预防怎么去检查呀，说实话我已经开始感兴趣和关注起来了。
1: 那我们就约下一期。再次感谢张医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张医生。
1: 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大郭，
0: 我是杨希，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了。

0: 92.9兆赫，
1: 92.9兆赫，
0: 生动盛意，情动我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2: 让声音传递温暖，
3: 让互助连接你我。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4: 地铁15号线，双方
2: 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3: 一个声音陪伴您。
5: 空气质量播报，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生活互助靠大家，大家帮助大家。各位好，我是唐雪。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今天的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跟我们买房卖房有关的问题。准备换房的朋友啊，千万不要错过国家给你的这波税收红利。卖旧房买新房退还个人所得税的政策延续到了2027年底。那么申请退个税需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具体能退多少呢？我们来一一解答。首先来说一说吧，关于这个卖房的时候啊，原房本儿只有夫妻一方的名字，那么买房的时候呢，加了爱人的名字。那这种情况之下，能不能够去享受这种购房住房的这种退个税呢？出售自有住房的纳税人在新购住房之间呢，需有一个直接的关系，直接相关，应为新购住房产权人或者是产权人之一。那么对于出售多人共有住房或者是新购住房为多人共有的，我们应该按照纳税人所占产权的份额来去确定这个纳税人现住房转让金额或新购住房的金额。那么对于上述的情况，夫妻双方呢可以按照各自持有的产权份额分别来计算应退的税额。但是啊，需要提醒的是，纳税人办理退税申请的时候，除提供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征管事项的公告规定的资料之外，还应该去提供双方的身份证件和结婚证哦。问题啊，就是那换购住房退个税，如果买的是新房，我现在没有房本，这可以吗？答案是可以的。纳税人呢，享受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退税政策的时候呢，应当去向征收现

房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的主管税务机关去提出申请，填报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退税申请表，并且呢也要提交以下的材料。第一个材料呢就是纳税人的身份证件，第二个材料呢是现住房的房屋交易合同，第三份材料呢就是新购住房为二手房的，您得去提供房屋交易合同、不动产权证书及其复印件。那么第四个需要去提供的材料就是新购住房为新房的，我们需要去提供经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备案，也就是咱说的网签的这个房屋交易合同和复印件。问题三，哎，我一年内换了住房，个税退了，但个税汇算填报住房贷款的时候啊，它提示非首套了，那这是啥原因呢？您听好了，只要纳税人申报扣除过一套住房贷款利息，在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的信息系统里存有扣除住房贷款利息的这个记录，您无论扣除时间的长短，也无论这个房子的产权归属情况，纳税人啊就不得就这个问题房屋再享受住房贷款利息的扣除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企业年金的问题，有新消息了。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7月24号对外发布，确保了职工换工作的时候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不会丢，方便转。那么这个规程当中啊，就明确了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呢，职工可以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的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的个人账户，并且呢查询办理进度。个人缴费以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以转入的职业年金以及相应投资收益都可以随账户转移。那么职工已经参加新就业单位的企业年金的，选择名下新就业单位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作为归集账目。那么就新的就业单位没有建立这种企业年金，或者是没有参加新就业单位企业年金，而且呢需要去归集多个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时候呢，区分不同情形，选择一个企业年金集合计划管理的保留账户，或者是最后一个原就业单位管理的企业年金账户作为归集账户。那么之后呢，职工向管理归集账户的企业年金受托人提出转移接续申请。退休人员正在领取企业年金待遇的呢，可以申请将本人其他企业年金个人账户的资金转移到正在领取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的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规划当中啊，就提出了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哎，这个当中蕴藏着哪些新的机遇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其实这些机遇呢会推动发展一些体育的业态，大力发展像山地、水上、冰雪、低空等户外运动，打造精品的路线和品牌的赛事，推进水域、空域、山地等自然资源向户外运动安全有序开放，统筹建设100个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加强管理运营维护，推动冰雪经济主要产业链条实现高水平协同合作发展，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设一批冰雪经济集聚区，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的一个发展，提升健身服务个性化、品质化的供给水平，完善竞赛表演产业链条，建立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赛事经济生态圈，培育壮大体育线上直播、线上培训、虚拟体育、智慧运营等体育的一些新业态，推和商旅文体兼融合发展。另外呢，拓宽体育产业的发展空间，在保障这个安全的前提之下呢，也鼓励部分资源很强的这些地区呢去发展一些航空啊和水上的一些运动，

加快构建适应体育产业发展多层次广覆盖的一个金融产品和服务体系，提升体育产品的设计、体育经济、体育标准认证、体育信息技术服务等发展的水平，培育支持这些赛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引导高质量的户外运动目的地，至少培育一项影响力较强的一些特色品牌赛事，组织开展乐享精彩赛事、寻味中华美味等活动，持续举办跟着赛事去旅行系列活动，发挥足球、篮球等城市联赛影响力和综合的带动作用，鼓励地区间包括都市圈联合举办区域性的体育赛事活动，支持举办村超、村 BA、村排等为代表的村系列赛事，优化体育赛事的审批管理，深化开展促进体育消费和赛事经济试点工作。说到这儿，的确是最近在短视频平台当中呢，也会刷到很多这个村超，其实也挺精彩的。休假的时候呢，不知道该去哪儿，其实跟着这些体育赛事，然后一边能够看到这种赛场上体育健儿们的热血沸腾，同时还能够去寻味中华美食，我觉得真是一举两得呀。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打造了哪些新产品的新模式，提高体育用品制造企业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水平，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潮牌。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到那个足球了，说实话我不算是这个体育迷，尤其是足球类的不是了解甚多。哎呦，最近才知道原来这个足球里边还有一些芯片，它能够捕捉到很多很多运动的轨迹和这个球的运动，包括运动员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比如说要亮红牌亮黄牌啊，这是违规的一些操作。我觉得这个真是科技改变了我们的运动方式啊，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一场赛事而言更具有科学性，更具有公平性了。另外呢，会加大体育特许商品的开发，鼓励创新开发体育数字藏品、体育文创产品和体育影视动漫作品。说到这个体育动漫系列啊，想起了小时候什么足球小将，还有那个就是开赛车跑的那个动画片，其实当时看的对于自己的生活多多少少还是有很多的影响的。比如我也渴望着，哎呀，我有一辆像这个动画片里面演的那种啊，跑得特别快的小赛车，还有那个足球小将，感觉哇，怎么这么厉害？甚至可以从中去学到一些关于踢球的一些战术，这个还是充满期待的。另外呢，推动体育消费场景与数字经济的一个有机融合，培育智能化、定制化、体验式的这种体育消费模式，我觉得这特好。你像有些体育赛事的运动啊，我们也不知道它到底这东西怎么用啊，或者什么的，可以体验一下，同时也学会了一项技能，这种体验感拉满的事儿还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日前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到2030年5年计划，全民健身啊，各位。对于15、17推动的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也是做出了一个部署，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这个计划当中明确了到2030年的时候呢，人均的体育场的这种面积要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要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的提高。那么未来5年咱身边的健身场地怎么建设，如何去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来说一说这健身场地啊，将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呢建设纳入到了地方国土空间的规划，新增资源优向人口密集、供需矛盾突出的一些区域去倾斜。另外呢，盘活利用工厂、包括仓储用房、商业用房、高架桥下还有建筑屋顶等这些存量空间，建设更多群众身边的小而美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新建或改扩建一批小微型的体育公园、小型的这种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小型的足球场地、群众滑冰场等这些设施，增加球类还有冰雪等运动人口增长较快项目的场地设施的供给，持续在城市社区公园绿地配建一些乒乓球台等这些小型的健身设施，严把室外健身器材的质量关，加大

0: 就这一点呢，我是感受到了，像光明小学圈啊，塑胶场地去运用还是不错的。另外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啊，毕竟这些企事业单位，包括我们学校的这些公共场合，我们在这个去享有这种运动便利的同时，也要记得爱护环境。稍后接着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全民健身5年计划当中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那些事儿。
1: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2: 这花瓶真好看，
3: 真好看，
4: 哇，真好看！
1: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2: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1: 一次事故。
5: 哎呦，这谁呀？
2: 哎呀，出血了！
1: 一场灾难。
5: 怎么了？
1: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6: 爸爸爸爸爸，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
7: 哟，哥们儿心情不错。
6: 那是啊，这么大的雨能打到车，说明我运气好啊。
8: 师傅注意，桥下有积水，请您注意行车安全。
6: 哎，师傅，你怎么靠边停车了？我还没到呢。
7: 哥们儿，你没听见广播里说了吗？前方桥下有积水，咱还是先避一避吧。
6: 没事儿，冲过去不就完了吗？今天是我妈生日，我赶着取蛋糕呢。
7: 哎呦，这可不能急。你瞧，前面桥下的地势多低呀、啊。这么大的雨，水会涨得很快的，车开过去要是熄了火可就危险了。你这么不注意安全，你妈妈知道吗？
1: 暴雨天气出行，请谨慎驾驶，防止受困。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9: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1: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9: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1: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0: 帮助让人温暖，
11: 让人温暖，
10: 帮助让爱延续，
11: 让爱延续。
10: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11: 内心
10: 更温暖，
11: 更温暖。
0: 欢迎回来，接着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全民健身5年计划。刚刚跟大家分享到我们身边的一些健身场地是怎样建设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聊满足不同人群的一些健身需求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政策，针对于像老年人的运动促进健康的模式，去会去研发一些老年健身项目和产品，推广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等这些社区多功能的健身场所。另外呢，实施儿童青少年你像体重啊、视力啊、心理啊、骨骼呀、口腔健康促进行动计划，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中小学生呢每天的综合体育活动时间呢是不能低于2小时的，持续会举办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阳光体育大会等这些青少年的体育活动，广泛的去开展一些校园的体育活动和一些赛事。另外呢，支持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配建升级职工的健身设施，组织工间或者是工前健身的一些活动，常态化的开展职工的健身培训。

想一想，现在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上班的时候坐到工位上，尤其是就是文案呢等等这些经常要去坐在电脑前的人啊，那可能就是这种运动啊基本上少之又少。我觉得这样有点类似于像我们上学的时候中间来一段课间操啊，早晨来一个晨练，其实这种还挺好的，有益于我们健康。我觉得这个如果大家坚持下来的话，相对于我们其他的什么这个总会有一些什么叫做鼠标手啊，什么这儿疼那儿疼啊，多多少少我感觉会有一些缓解的。另外呢，也鼓励妇女啊参与到全民健身活动当中，增加农村健身的这些设施的供给，不断去满足农民健身的需求，大力发展残疾人的体育运动，实施残疾人乐享健身行动，积极关注新就业群体，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儿去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提供便利的健身服务。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群众赛事活动，哎，会有哪些？完善全国性的群众赛事活动体系，举办全国运动会群众赛事活动、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全国全民健身大赛、社区运动会，广泛的开展全民健身日常等等这些全国性的主题活动，现在都变成全国性了。一不小心，哎，我就可以在某项体育赛事当中拿一个全国冠军。另外呢，会打造群众三大球品牌赛事，推进各地城市之间的这种什么足球联赛呀、城市的篮球联赛呀等等健康发展。另外会持续的巩固和扩大，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不断的去推动冰雪运动的南展西扩东进，来去加强全国大众的冰雪季等一些全国性的活动品牌的建设，鼓励各类体育协会开展多种形式的群众赛事活动。另外呢，也鼓励支持优秀的民族民间还有民俗传统体育项目的一些发展，持续推进群众赛事活动规范化建设，制定完善运动项目办赛指南、参赛指引，建立完善赛事活动的评估规范。以后我们再去参加比赛啊，都是很规范化的了，哪怕你感觉是小打小闹、图一乐呵，但是啊，咱们也有一定的规章制度了，你可不能再耍赖了哟。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件好事儿啊，多地官宣，怎么着呢？结婚发钱。一起来看一看，近日呢，广东佛山顺德陈村镇大都村通过股东会议表决，将生育结婚奖励政策纳入到了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大都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章程当中，明确了新婚的夫妇啊，一次性奖励2500块钱，生育小孩呢，奖励3000块钱，学龄前幼儿可以享受到学前保教费的补贴。其实这个并非个例，福建省其他的一些地方呢也制定出了，你像福建省明溪县近日呢就制定出台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实施方案，在优化婚恋服务措施方面呢，这个方案就提到了，那么对于辖区内啊结婚登记而且呢参加这个婚检的夫妇，双方均为初次登记结婚，且婚后您的这户籍得落在本县的，像这种情况之下呢，一对夫妻啊给予一次性奖励是3000块钱的结婚奖励啊。以前总会说啊，结婚花钱嘛，花就花一个小本本钱，9.9块，啊，可能你要对这个照片的怎么说，就要求高一点了，拍个好看点的，可能再花点钱。你看现在，这些都是小钱儿，有回头钱儿，给你奖励呢。其实近年来呢，多地也是拿出了真金白银，推出了一些务实的举措，加快完善咱们生育支持政策这些体系，同时也降低结婚呀、生育呀、养育啊、教育啊等等这些婚育的成本。你像之前已经有很多地方都出台了这种奖励结婚相关的措施，有的是发放那种消费券，然后有现金奖励等很多形式，也是为咱们新人的这种婚恋消费啊减负增效。比如说山西省吕梁市，他就明确了适龄的青年结婚，2025年1月1号开始在吕梁市登记结婚的，但是前提是双方均为初次登记啊，而且女方年龄在35周岁以下的夫妇给予1500块钱的奖励，由结婚双方在结婚登记窗口领取，这可真是第一份这个份子钱。
另外在广东呢，南岭村如果这个初婚的这个夫妇双方都是南岭联社户籍股东的成员，那可以同时享受到村社两级的这种

奖补。这种婚育补贴金额为初婚，您听好了，最高是8万块钱，生育最高12万，合计20万块钱呢。此外呢，其实在2025年以来，你像浙江杭州、宁波、义乌等多地呢，也是推出了像在这个当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去发放结婚消费券的这些活动。你像不久前7月14号，义乌市的民政局呢也发布公告说，自义乌市结婚消费券发放以来啊，这活动效果不错哈，所以决定将2025年的义乌市结婚消费券的活动时间延长到2026年的10月31号。2025年5月10号开始呢，其实我国的婚姻登记也实现了一个叫做全国通办。咱新人领证啊，可以在全国任何一个婚姻登记点去办理，你不需要再跑回这个户籍所在地了。想当年，我记得我领证那会儿，哎呀，那都是10好几年前的事儿了，还真的就是特地跑到了我的户籍所在地。好像当时结婚，对，就是回了我的户籍所在地。然后这个过程啊，其实你看现在特地请了假，我还记得那天时间挺紧的，7月1号领的证，6月30几号来着请的假，3天时间啊。你看现在多好，俩人比如说你愿意嫁给我吧，我愿意走，咱领证去。还是很方便的啊。其实民政部公布的这个数据显示呢，截至到今年5月10号，各地共办理的全国通办有68.2万件，异地调档呢有24.7万份的。所以说婚姻登记呢也在更加的便利，不单方便，不限这个地点限制了，而且还给您钱，是吧？如果遇到了那个心爱的他，别犹豫了，抓紧步入婚姻殿堂吧。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8: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9: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8: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9: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8: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0: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12: 我也是。
1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1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1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1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1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1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1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1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1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1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1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15: 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6: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17: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6: 好了，
17: 快递外卖骑手
16: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18: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6: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 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19: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
20: 哦，
19: 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
18: 哦，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6: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11: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组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15: 顺水说交通，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情动我心。
6: 帮助让人温暖，
21: 让人温暖，
6: 帮助让爱延续，
21: 让爱延续。
6: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更温暖，
21: 更温暖。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微信的一个新功能。有的网友呢也是纷纷表示了，说这新功能啊真的是特别的实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在微信我设置当中开启未成年人模式，那么这几个为未成年人定制的微信功能真的非常值得推荐啊。如果你也想自律一下，其实也可以学一下啊。首先呢，就是关于这零花钱的问题，有额度合理花钱，咱也得从娃娃抓起啊。当进入到未成年人模式之后呢，家长可以为孩子去设置每日的消费限额和单次的消费限额。那么受到限制的微信呢，在超额支付时将会看到一片灰色。另外呢，这个模式下的这种微信还隐藏了像这种什么 Q 币充值啊、什么理财通啊、信用卡等这些入口，杜绝误触。第二个呢，就是刷视频的时候，有时候啊，哎呀，这个天天刷天天刷啊，就控制不了了。那这时候呢，这个模式开启之后呢，刷视频也会有限制了。开启之后会被限制每日观看时段和观看的时长，在允许观看的时间内呢，也只能刷到适合未成年人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视频内容。第三个好处啊，就是有商有量的，就是咱们这个监护人授权在未成年人模式之下呢，微信里的一些内容啊都关了门儿。那么开启之后呢，用户可以绑定监护人，未成年人呢可以向监护人去发起特定的公众号文章、小程序链接、临时访问的申请，以及延长视频号使用时间的临时申请。那么这时候呢，咱监护人啊就可以远程的进行同意和授权了。通过监护人授权之后，可以在当天访问，24小时之后授权将会失效哟。接下来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油价方面的问题。7月31号24时呢，国内成品油的价格将迎调整。那么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呢，已经进行了50%的时间。受到国际油价而大涨的一个影响呢，目前原油变化率达到了14.64%。那么预计上调油价每吨是780块钱。那么根据目前的这种预期涨幅呢，下周这汽柴油的价格呢将会大幅涨，每升大概在5.9到7.00元。那这个数据呢，仅为机构的一个测算的数据啊，最终调价的幅度呢，还是得以官方发布为准。咱先不管它涨不涨价啊，生活当中啊，有一些驾驶习惯，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的油耗微微降低一些。油耗高低的一个核心开关是什么呢？起步的一些习惯，我们来关注一下。起步，哎，猛踩油门，频繁急刹，这油耗可能直接飙升30%。起步的时候呢，轻踩油门，让这个转速平稳的上升，避免发动机高负荷运转。那么行驶过程当中保持匀速，你像市区道路呢，尽量就维持在每小时60到80，然后高速呢不超过每小时120。那么多数车型在这个速度区间其实是最省油的。如果遇到红灯或者是拥堵的时候，咱提前松松油门滑行，而非到这个跟前儿才急刹。另外啊，就是既减少这个咱们这种刹车片的一种磨损，同时真的能够省出不少油呢。还有一个习惯啊，就是车辆减负，千万别让您的爱车负重前行。就我看到这个时候，自己也怎么说呢，扪心自问了一下，我们家后备箱里边东西的确是有点多啊。后备箱你长期堆放一些杂物，什么还有这个车顶行李架、后备箱外置储物箱，就是这些你看似不起眼的东西，其实它都会增加咱车辆的风阻和重量。根据测试，车辆每增加100公斤的负重，这个油耗它就会上升5%到8%。那么定期清理后备箱一些没有用的东西，拆除长期不用的一些外置的这种装置，会让我们的爱车轻车上阵，自然这油耗也会降下来不少呢。另外啊，关于这空调的使用，很多人觉得开空调怎么着呢，费油。其实盲目开窗更费油。车速低于每小时60的时候呢，开窗通风比开空调省油。

但是车速如果超过了每小时80，那么开窗产生的这个风阻油耗，那远高于空调压缩机的耗能。另外呢，开空调时啊，咱先开窗通风2分钟，排出车内的热气，你再关窗制冷，设置温度在24到26，那用这种内循环的模式的话，能够减少空调系统负荷，进一步节省油耗。还有就是关于保养的事儿了，一定要定期的保养，让咱这发动机啊高效工作。发动机是车辆的心脏，保养不当那直接会导致油耗上升。按时的去更换机油，选择厂家标就是推荐的这个标号的啊。机油过稠的话，它会增加发动机的这个运转的阻力，定期的去清一清这个空气滤芯儿，堵塞的这种滤芯儿呢，才会让发动机进气儿这个更加的就是不顺畅，燃烧不充分。另外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是，要注意检查轮胎的气压，气压不足的时候，它也会增加地面的这种滚动的这种阻力，这时候油耗也会上升。还有就是路线的规划了，堵车的时候呢，车辆怠速运转，这个油耗啊只增不减，所以出门前用导航 APP 查看一下实时的路况，避开拥堵路段和高峰时段，咱尽量选择这种绿灯少，就是红绿灯少的啊，然后这个道路呢畅通的，减少频繁去启停。同样的路段，通畅路线呢要比拥堵的路线省20%以上的油耗，另外还能节省出不少的时间呢。你像一些小的细节，其实一些小的习惯也能省油。比如说长时间怠速超过3分钟的时候，咱就果断熄火。比如说等这个红灯啊，等人的时候，其实熄火呢，它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油耗的浪费。早晚加油其实更划算。为啥说早晚加油更划算呢？热胀冷缩原理下，早晚气温低的时候啊，这个油的密度更大，同样体积能够加到更多质量的这种燃油。那么加油的时候，咱也不用追求说必须得加满。你像市区的这个短途行驶啊，建议咱就加半箱油，减轻车重；长途的时候再考虑加满，避免频繁的进出加油站呐、又绕路啊，减少急加速超车。超车的时候瞬间高速的这种转速会让这个油耗很快上升，所以咱就非必要别频繁变道了和超车了。其实呢，这也是一些省油开车的小习惯。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保鲜膜啊。在暴雨天里的时候，这保鲜膜也大有用处。各位肯定不知道吧，咱家里常备这个保鲜膜，在雨天可以秒变为应急神器。首先它可以成为手机的防水袋，可以把这个保鲜膜呢平整的贴合在手机的机身，整体的包裹翻转贴合，就可以制作一个简易的防水袋了。经过实测呢，多层包裹后的手机短时间浸泡水能够保障暴雨出行时使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变身为绳子，根据使用需求拉伸剪裁之后的保鲜膜，剪至一个合适的长度，反复的揉搓收紧，就能够得到一根简易绳。如果想升旗承重这个抗拉扯的能力的话，大家可以把很多根的这个就我们刚刚做的这种简易绳呢捆绑在一块儿合并。还有一个呢，就是临时的防水敷料，如果不慎啊磕碰了受伤了，那么混杂细菌的雨水呢也是特别容易污染伤口，可以在包扎好的伤口敷料绷带外边去包裹一层保鲜膜，然后抵达安全区域之后呢，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去取下保鲜膜并且更换敷料。如果暴雨持续的话呢，咱们在撤离的时候呢，可以随身带一个塑料盆儿。塑料盆儿呢，不仅能够在紧急情况之下去当一个临时的漂浮具，还可以在人被困于高处时用来敲击，吸引救援人员的注意。另外，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温馨的提示大家，汛期呢，家中应该准备应急包，并且一定要记得定期去更换，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预警，学习掌握一些应急的知识。关键时刻冷静应对，守护自身的生命安全。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啊。7月25号，2026顺义808浪花节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正式启幕。本次开幕式是2026顺商集团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的一个预热活动。那么这个比赛呢，是国际奥委会认证的 A 级顶级赛事，将会在8月8号正式开赛。同时呢，也标志着全球最高规格的
这个索道滑水赛事首次登陆中国。届时呢，将会有来自于30多个国家的200多名职业运动员将会在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展开巅峰对决，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一下哟。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每天掌握一个反诈的小科学的方法是很有必要的，但与此同时呢，每天掌握一个法律知识也是很有必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大家话题啊，就一起来关注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呢，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吧。欧阳女士呢和她的前夫啊是大学同学，哎，毕业之后就结婚了。婚房呢是欧阳女士的父母用老房子的动迁款买的，那么登记是在一个区域。后来呢，这前夫事业飞就是起飞了嘛，这飞黄腾达了，然后就把这小房子给卖了，贷款换了一个大房子。这时候啊，这个产权登记是在欧阳女士的名下，然而夫妻感情不和，然后呢，就作为这个独生子女的父母，怕说万一这俩人这天天吵，如果离婚了，那这刚买的房子不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了吗？于是，一场确权诉讼就上演了。欧阳女士的父母呢，将女儿和女婿一并告上了法庭，要求对虹口区的房屋确权。结果呢，这个调解结案了，父母享有70%的份额，而欧阳女士和她的这个前夫呢拥有30%的份额。其实当时来看的话还是可以的啊。后来呢，这小两口啊，两个人的感情呢又稳定了，于是呢又把这个虹口这个房子，就是她的父母享有70%份额的这个虹口的这个房子啊给卖了，然后呢又拿出钱又买了一套房子。可是后来呢，两个人最后还是感情走到了最后，离婚了。那么这两套就后来买的这个房子呢，都归欧阳女士了，存款呢归前夫了，前夫是净身出户的。这事儿到这儿还没完呢，父母的感情也出现了问题。这父亲呢就要闹着跟母亲离婚，还要这个分虹口房屋的这个售房款。哎呦，我这一听啊，欧阳女士就懵了，那房子10年前就卖了呀，调解书确权的这事儿父母也从来没有主张过，那是不是已经过了3年诉讼时效啊？啊，这怎么办呢？10年了，过时效了吗？来了解一下。其实这个是没过的，售房款的分割呢是基于父母对于房屋所有权的这个物权，那么物权请求权呢不适用于诉讼时效，就是即使一直未变更产权，现在父亲依然可以主张售房款。说白了，这房子卖了，但是房钱怎么分，这跟得上还是物权的事儿。诉讼时管的是个是债权，比如说借了不还呐，管了不这个管不了这个物权，那么10年前的调解书现在照样能够拿出来分房。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母亲不肯离，那这啊、这可以吗？拦不住，如果爸爸一直要离婚的话，感情已经破裂了，其实这是符合于判离的标准的，只是时间问题。还有说到了这个当年的这个确权不是真实的意思，说了当时是为了吓唬吓唬他们俩，让他俩感情和一和，那这能推翻吗？说实话很难。这房子啊，来源是以前的老房子，是父母出资买的，银行贷款也是父母还的，那么调节的内容呢也是符合常理，不违反法律强制性的一些规定，应该是应属合法有效。说白了就是法院不管你当年心里咋想的，只要看见了这个白纸黑字签了什么，钱是谁出的，父母确实有出资，那调节书你也签了字，想反悔那是门儿都没有的。所以说白了一句话就是，各位，咱们都是成年人了，在做任何事儿的时候啊，都要考虑到后果呀。
3: 关注 民生法治，
4: 关注百姓生活。
3: 检察官播报，
4: 顺区人民检察院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2: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人民检察院耿检察官带来的播报内容。
5: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醉驾撞肝，双双昏迷，一时侥幸获刑罚。案情回顾，2026年6月某日晚，刚刚结束酒吧聚餐的冯某某带着一身酒气坐进了自己小汽车的驾驶座。当晚早些时候，她与男友在酒吧里点了几杯鸡尾酒，推杯换盏间全然忘记了喝酒不开车这条底线。酒足饭饱之后，她没有叫代驾，而是径直坐上了驾驶位。车辆由西向东行驶至顺义区某交叉路口时，汽车突然猛地撞向了道路南侧绿化隔离带上的标志杆，砰的一声巨响后，车辆严重受损，路政设施也被撞坏。巨大的冲撞力让冯某某和同车的男友当场昏迷。就在两人昏迷之际，车辆厂商自带的救援中心系统检测到了严重事故，救援电话随即打了进来，接线员一遍又一遍的呼喊，持续了4-5分钟，冯某某和男友才先后恢复意识。但两人前言不搭后语，含糊不清地描述了事故经过。接线员根据车辆定位信息第一时间报警。民警赶到现场后，冯某某承认了自己酒后驾车的事实。经检测，其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每百毫升228毫克，远超了每百毫升80毫克的醉驾标准。经认定，冯某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讯问中，冯某某对自己犯罪行为懊悔不已，坦言自己当时心存侥幸，酒后断片，最终酿成了事故，法律红线不容触碰。检察机关审查认为，冯某某案发后明知他人报警仍在现场等候处置，到案后如实供述全部犯罪事实，依法构成自首，同时其已足额赔偿事故全部损失，可依法从轻处罚。据此，检察机关以危险驾驶罪对冯某某依法提起公诉，最终法院采纳检察机关公诉意见及量刑建议，以危险驾驶罪判处冯某某拘役3个月，目前该判决已正式生效。检察官提示，本案中冯某某酒后驾车撞毁路政设施，自己与乘车人也险些付出生命代价，一时的侥幸心理换来的是刑事犯罪记录与3个月的拘役，酒精会严重削弱人的判断力和自控力，一念之差便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饮酒后绝不驾车，这既是对自己和同乘人员生命安全的基本尊重，也是对他人和社会公共安全的应有担当。如需出行，请务必选择代驾或其他交通工具，切勿心存只开一小段的侥幸心理，更不要等到事故发生后才追悔莫及。

0: 赵大妈，您这是出远门了吧？
1: 哎，是啊，我这不出去刚旅游回来吗？谁知道碰上这么大雨呀，咱小区那路口积了好深的水，出租车都进不来了。
0: 哟，您这箱子还挺沉，我给您送家去吧。
1: 不用了，小李，我先在你这儿避避雨。
0: 快进来，海哥，又忙着送货呢。
2: 小李，我在你这屋里先待会儿，本想着送完这一车赶紧回去。好家伙，你们小区外面这条路都成河了，把我快递车的车轱辘都给没了。
0: 先避避吧，这大暴雨来得急，咱小区这积水太深，真怕路上的井盖被掀了，那可就危险了。
1: 哎呦，没错，这暴雨天啊，都看不清路了，宁愿找个地方等，也别着急过水。去年夏天那场雨，咱小区不就有人差点掉井里吗？
0: 是是是，一定
2: 得小
0: 心。
1: 哎，马路对面，这咋有个黄衣服挥来挥去的？哎，好像是俩人站车顶上。
0: 不好，前几天翻修路面，那有一个大坑，这车呀，八成是陷进去了。哟，好像都没汽车门了，我得去瞧瞧。
2: 小李，等会儿，拿着这把长伞探路用，
3: 小心
2: 点
3: 啊。
0: 嗯，放心吧。哎，你俩这车是陷进去了。
2: 大哥，这路上有个大坑啊，我哪知道啊，一下子陷进来就熄火了。
4: 看这水一直往上涨，我俩就赶紧爬上车顶了，刚刚也打过求救电话了。
0: 可这水还在涨啊，待在车顶也不安全，还是先撤离吧。
4: 那我们的车咋办呀？
0: 都什么时候了，保命要紧，等水退了再找人帮你们把车拖走。
2: 对对，媳妇儿，你先下去，咱们跟保安大哥走。
0: 上我保安室待会儿吧。各位，这水越涨越高了，我这保安室也不安全了，万一进水了就麻烦了。我看啊，咱们还是赶紧转移到对面那栋地势高的大厦里。
1: 哎，行行行，咱都听小李的。
2: 小李，我这包里有捆货的粗绳子，咱们抓着点绳子，接上水急，别滑倒了。
0: 太好了，海哥，来，咱们都抓紧点，我拿着伞趟路，你们跟在我后边，一个跟一个，女的站中间，不要掉队啊。
5: 暴雨洪涝灾害大，冷静避险有方法。
6: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7: 帮助让人温暖，
8: 让人温暖，
7: 帮助让爱延续，
8: 让爱延续，
7: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8: 内心
7: 更温暖，
8: 更温暖。
9: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想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一段人生感悟吧。路途呢，或许会充满煎熬，暂时的艰难也不会永久的停留，所以我们不必去强迫自己要立刻坚强，允许慢慢来，好好照顾身体，守住内心的希望。记住一句话，凡是经历皆是力量，坚持下去，曙光一定会慢慢靠近的。以上呢就是大家帮助大家的所有内容，我是唐雪，明天见喽。

攒攒小钱，摆弄小叶，从游子口中开眼，驰骋草原，漫步海滩，多少心愿未兑现。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日前，卡维亚狮王精酿啤酒节在良善卡维亚乡野共生部落开幕。本次活动将持续2个月，集无限畅饮加乐队驻唱加惊喜抽奖于一体，为市民打造一场沉浸式乡野夏日狂欢。走进活动现场，20个装满风味佳酿的狮王精酿啤酒桶已为市民准备好。本次活动带来6大经典爆款口味，涵盖全国畅销的茉莉白啤、清甜多汁的树莓小麦、醇厚地道的比利时小麦、清爽上头的社交 IPA、 风味独特的香草世涛、无酒精添加的新品巴乐百香果，可供市民畅饮。热闹的气氛自然少不了音乐的加持，干杯朋友、七里香、海阔天空，多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回声岛乐队用一首首氛围感拉满的歌曲点燃乡野夜空，市民举杯畅饮，伴着悠扬旋律和好友畅聊。乐队演唱结束后，市民可自由点歌即兴演唱。晚风拂面，酒香环绕，耳畔有歌，搭配鲜香四溢的露天烤串与特色小菜，让人惬意十足。现场设置热门项目酒王争霸赛，以酒会友，趣味比拼酒量。赛事设置冠亚季军奖项，为获奖者送上精美专属礼品，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解锁夏日喝酒撸串的乐趣。激动人心的刮刮乐抽奖环节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超多惊喜好礼轮番送出，引爆全场热情，让市民在畅饮玩乐之余收获满满惊喜。良善卡维亚乡野共生部落运营总监张琪说，卡维亚狮王精酿啤酒节依托乡野优势，以啤酒为核心载体，集精酿品鉴、音乐演绎、休闲社交与乡村山野于一体，为市民打造出放松欢聚的夏日休闲圣地。品酒听歌撸串休闲，来良善卡维亚乡野共生部落赴一场晚风相伴的夏日之约吧。记者李一鸣报道。盛夏，科尔沁草原深处的风库牧场绿意正浓，金蒙劳务协作左中巧手劳务品牌专项培训班办到了风库牧场。农牧民在牧场免费学刺绣编织，结业即对接订单，指尖技艺化作指尖经济，既能照料家中老人孩子，又能稳定增加家庭收入。往年这个季节，牧民周丽娟总发愁，家里的老人孩子离不开人，眼瞅着别人外出打工挣钱，自己却只能在牧场周边找些零活，收入很不稳定。今年夏天，她和几十名姐妹一起走进课堂，拿起绣针学技术，这堂手艺课悄然点亮了他们的生活。周丽娟说，家里老人孩子都离不开人，以前想增收也走不开，这次免费培训开到家门口，老师手把手教刺绣，结业就能接订单，顾家赚钱两不误，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一样的课堂，同样的期待，正在学习编织的盛丽静说，以前觉得只有外出打工才能多挣钱，现在学会了编织手艺，在家就能做活，还有企业统一回收产品，守着家就能稳定增收，心里更踏实。这是金蒙劳务协作在草原深处落地生根的一个缩影。依托顺义区与通辽市科左中旗的对口协作帮扶资源，科左中旗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将技能培训精准送到牧场一线，聚焦留守妇女、脱贫户、监测户等群体，开设民族刺绣、手工编织、特色布艺等课程，培训全程免学费、免耗材费，采用理论精讲加手把手实操的教学模式，让零基础的农牧民也能轻松上手。夏日牧场的特点是牧草丰美、牛羊遍野，牧民们相对空闲，培训瞄准这一时间窗口，把课堂搬到群众家门口，让农牧民实现了顾家务农学艺三不误。课堂上，授课讲师逐一走到学员身边，手把手纠错指导， 学员们在传统蒙古族纹样技艺的基础上融入创新设计理念，一件件精巧的手工艺品在指尖渐次成型。左中巧手是科左中旗重点培育的特色劳务品牌，也是精蒙劳务协作助农增收的重要载体。培训班构建起技能培训加订单对接加稳定就业的服务闭环，学成后学员可承接手工订单进厂务工，产品由本地缝纫工坊和回收企业统一对接销路，真正让手艺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从外出奔波到居家创收，从闲置劳动力到巧手匠人，精蒙协作正悄然改变着风库牧场的夏天，也改变着越来越多农牧民的生活。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李一鸣报道，入夏以来，气温逐渐转向高温闷热，马蜂进入繁殖筑巢活跃期。顺义的临街树木、厂房隐蔽处、居民院落等点位时有蜂巢出现。顺义区消防救援支队连日处置多起蜂患警情，守护辖区群众生活安宁。不久前，顺沙路与高白路交叉口东侧绿化带内，一棵紧邻城市主干道的树上有一个巨型蜂窝，路段车流人流密集，蜂群躁动，安全隐患突出。高丽营消防救援站接警后迅速到场，考虑到白天路面人员流动大，贸然处置极易误伤行人，消防员立即拉起警戒带，摆放警示标识，划定安全管控区域。待夜间行人稀少时，消防员做好全身防护，持续向蜂窝及周边喷水湿化，削弱蜂群攻击性，随后采用火攻方式消杀，将巨型蜂窝完整摘除。处置完毕后，消防员细致清理残留蜂蛹，并对周边区域全面消杀，彻底消除道路沿线安全隐患。厂区密闭空间同样是马蜂筑巢的高频点位，张镇再生资源中转站厂区内一处直径约10厘米的马蜂窝筑于地面，周边杂物堆积，厂区工作人员往来频繁，马蜂肆意飞动，极易造成人员误伤。疏散好周边群众后，消防员穿戴全套防蜂服，利用专业消杀药剂对活跃蜂群集中消杀，待蜂群活跃度降低后完整摘除蜂窝，并对场地全覆盖消杀，彻底消除残留蜂体和蜂蛹。近日，家住张镇港西村的施女士报警称，自家房檐下藏匿着一处直径约5厘米的马蜂窝。施女士此前已不慎被马蜂蛰伤，局部皮肤出现红肿刺痛，她担心蜂群持续繁衍再次伤人，遂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第一时间安抚施女士情绪，叮嘱做好伤口初步护理，同时快速设置警戒范围。随后，消防员依托专业装备，精准清除蜂窝，驱散残留蜂群，避免了蛰人事故再次发生。顺义消防提示：夏季是蜂类繁殖筑巢和伤人高发期，广大市民需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定期检查房前屋后墙体缝隙、厂区空地及杂物堆放区，及时清理闲置杂物，破坏马蜂筑巢环境。如发现马蜂窝，切勿自行摘除或驱赶，应第一时间远离现场并拨打119，等待专业人员处置。若不慎被蛰伤，出现红肿、头晕等不适症状，务必立刻就医。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 据统计，2023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18岁至40岁的占比达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为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4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3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3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 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0: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6: 老王，开饭了。
7: 来了来了，
6: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7: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6: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7: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6: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8: 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6: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6: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0: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1: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1: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3: 居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然。艾滋病啊，是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尚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这一旦感染呀，需要终身服药治疗。性接触传播是目前我国感染艾滋病最主要的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 生高危行为后，如有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发生高危行为3周后，应主动寻求自愿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保持1对1忠诚的性关系。使用安全套，拒绝黄赌毒。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2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1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7: 哟，小赵啊。
1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7: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6: 行。
1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8: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7: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协管网格2合1，
2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21: 天心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2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的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呢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联调联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4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15: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粤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6: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转向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5: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7: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1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

0: 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0: 暴雨和短时间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2: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3: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4: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5: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啊。
4: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2: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充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充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7: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6: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金县住了一段时间。
8: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6: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充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9: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3: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1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10: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2: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2: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经贸牵头人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仅仅时隔一天，美方即出台损害中方利益的恶劣措施，严重背离两国元首共识。发言人强调，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为期2个月的铁路暑运当前已经过半，根据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截至昨天，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成渝、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客流集中。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3: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 后续未获得 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2: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12: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1: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13: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1: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3: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
14: 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梅姨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3: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0000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开始运营了，该调试就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 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1: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1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1: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13: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14: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16: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15: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7: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8: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9: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8: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20: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2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22: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0: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23: 共同
24: 昨晚东北超第6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25: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4: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6: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4: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27: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4: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28: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4: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26: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24: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七

0: 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2: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3: 去年九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4: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一级、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3: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5: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3: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6: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7: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9: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8: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0: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8: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 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0: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11: 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2: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2: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3: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2: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3: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2: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咱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3: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迸发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4: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3: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4: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全国工销合作社“155”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155”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7: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2: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2: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7: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2: 欧盟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1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7: 法国内政部长1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2: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7: 据秘鲁媒体1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奇、李丹丹。
1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6: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连续14年拥有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数量最多，北京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500强之都。
0: 情景演绎，书画共创，红歌快闪，大中小学生在抗战馆共上实景大思政课。
1: 市民身边的 AI 课发布，首批百堂培训课程覆盖全市。
0: 热点调查，从糊涂账到综合成本一表清，个人贷款新规本月开始施行。
1: 长期25摄氏度，北京地下城恢复开放，市民打卡乘凉。
0: 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北京南下将添第三条高铁大动脉。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日前揭晓。这份榜单中，北京因拥有42家上榜企业总部，连续第14年荣登全球城市榜首，其数量超越东京26家与纽约15家之和，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500强之都。今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约为43.1万亿美元，超过全球 GDP 的1/3，比去年增长了约3.2%。此次上榜门槛最低销售收入从322亿美元增长至332亿美元，较前一年提高3%。亚马逊成为全球最大公司，终结了沃尔玛连续12年的领跑记录，沃尔玛位列第二，中国的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继续位列第三。今年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比去年减少8家，上榜公司数量再次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北京的表现尤为亮眼，共有42家企业上榜，代表性企业包括国家电网、中国石油、工商银行、中国移动、北汽、京东、小米等，覆盖能源、金融、科技多个领域。从拥有世界500强上榜企业总部数量的维度看，北京连续14年蝉联全球第一。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赵红认为，这一成绩单的背后是首都城市战略定位雄厚产业根基、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叠加形成的必然结果，也是北京总部经济长期深耕高质量发展的其中体现。
1: 昨天是81建军节，北京石油化工学院携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实景大思政课，大中小学生走出课堂，走进红色场馆，在实景中感悟峥嵘岁月，厚植爱国拥军情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2: 红色驻军魂，青春敬八一。
3: 一座座静默的抗战雕塑承载着烽火岁月的厚重记忆。在本次沉浸式实景课堂中，大中小学生化身抗战时期军民代表，通过实景

0: 情景演绎复刻峥嵘岁月里的家国担当，让静态历史活起来，红色记忆燃起来。北京石油化工学院学生裴孝凡以前是这里的志愿者。
1: 这次呢，我是参与到了让雕塑活起来的活动，扮演的是拥军大娘。我的台词是“军民一家亲，岁岁念忠魂”，念出来这句气荡山河的，在当时那个中听的时候，也是有点荡气回肠的感觉，也让我感想很深。
0: 跳出书本局限，打破课堂壁垒，本次大中小学一体化实景思政课，融合重温誓词、情景演绎、笔墨书画、红歌传唱等多元实践载体，把抽象的红色理论转化为可感可知可共鸣的沉浸式体验，真正实现思政教育入脑入心。北京石油化工学院辅导员李新平分析，
2: 这堂大思政课我们主要是通过重温誓词、情景演绎、红歌传唱、书画共作等多种大思政的实践形式来完成这场大思政课，让红色历史可感可知可共鸣。
0: 在场青年学子在红色氛围中接受精神洗礼，深刻感悟人民军队的忠诚担当与峥嵘荣光，进一步坚定了青年报国、强军有我的理想信念。学生宋宝军告诉记者，
3: 我们要将个人的发展融入党和国家的一个事业发展，心系祖国的一个前途与命运，真正的用我们的所学报效我们的祖国。
0: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附小老师刘梦媛看来，这场活动让红色种子在少年心底生根发芽。
4: 孩子们在这个过程中观察一些照片和视频的时候都非常的认真。在学校里边呢，学生们上课是静态的，来这里呢相当于是一节行走的思政课，也让孩子们能实地感受一下这个红色基地，感受先烈们的这些情感，可以使我们的学生铭记历史，感怀先烈。
5: 新闻广播消息，第28届中国机器人及人工智能大赛人形机器人专项赛全国决赛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赛。本届赛事共吸引全国近200所高校7000多名学生报名参赛，经院校初选、区域复赛层层遴选，来自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的200多支队伍晋级决赛。大赛赛题设置紧密对接工业制造、家居服务、康养照护等真实产业场景，实现两大突破。一是考核环境从仿真模拟转向全真复现，二是技术考察从单一算法验证转向大脑小脑全站技术链贯通。赛后，作为国家级具身智能开放平台，开放原子 OpenLight 具身智能开源数据集社区将向优秀参赛选手开放全量真机数据集与模型工具链，并联动产业链上下游单位，为优质技术方案精准匹配产业需求，推动可行性成果从赛场实训直接进入产业化落地通道。
6: 另据报道，北京市首个大学生创业板孵化培育示范基地近日落地昌平区雨燕赋能中心。基地瞄准青年创业过程中的堵点难点，搭建一体化全链条赋能体系，为创业企业提供免费注册地址及孵化空间，加大对青年创业的扶持力度。
5: 北京市人社局昨天在海淀区 AI 原点社区发布首批百堂 AI 培训课程，实现全市16个区和经开区全覆盖，课程面向全体市民开放，构建起从兴趣培养到技能提升再到就业服务的全链条服务体系。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7: 本次活动结合市民日常使用需求和就业市场需求，在全市范围内征集整合了108堂人工智能培训课程。课程设置坚持实用导向，既有面向零基础市民的豆包、DeepSeek 等软件的工具入门，也有视频剪辑、直播等公益体验课程，还有 AI 漫剧制作、数据标注、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技能提升课。学员可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或推荐就业，或引导创业。北太平庄街道登记事业人员孙杨参加了首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
8: 最大的收获不仅是掌握了一项新技能，更重要的是我重新找到了和外界连接的通道。培训结束后，区人力社保局和北太平庄便民服务中心专门向我们辖区已登记事业人员办线下招聘会，免费为我们匹配推荐合适工作。
7: 外卖骑手骆静怡是一名特殊孩子的母亲，为给孩子治病，她在北京求医9年，利用零碎时间跑外 卖维持生计。为了能更好地陪伴孩子，骆静怡想要转型做自媒体。海淀区人社局在了解她的需求后，为她量身定制了培训方案。
9: 不仅去帮我联系各项资源，还给我提供了就是一对一的培训。

0: 课，培训之后还给我对接了资源去做助农主播，丹江口卖脐橙的那场活动，当天是观看人数超过10000人，然后也能帮到那边的一些果农有了一定的销量，就觉得自己做的事情在政府的帮助下也变得有意义了。
1: 从外卖骑手到助农主播，骆静怡坦言多学一门技能让自己有了更多的工作选择，也更真切地感受到技能培训如何为普通人打开一扇新的大门。
0: 做主播的话，你可以一直在家陪着孩子，而且就是直播间也会有人去关心他，跟大家互动，他自己也很开心。我觉得北京真的是一座非常有包容的城市，因为他真的很关注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其实很多人只要想学，就政府一定会帮助大家。
1: 市民技能课堂是北京市人社局打造的基层技能培训阵地，是推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建设的重要载体，通过整合全市优质培训资源，为广大市民提供培训加就业等多元化的职业技能提升服务。北京市就业促进中心职业技能培训处副处长丁凯西表示，
2: 我们这次活动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活动，是落实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一个常态化的举措。下一步呢，我们将紧扣市民朋友的培训诉求，不断更新培训课程内容，后期我们将开设陪诊师、视频直播、母婴照护等等课程，让市民技能课堂实现常办常新，也让不同年龄、不同职业背景的市民朋友在家门口就能学技能、长本领、就好业。
1: 市民可通过北京市人社局官网就业在北京服务页面及北京人社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课程信息，就近报名参训。
3: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昨天开始施行。规定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贷款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昨天走访了多家银行和机构，请听报道。
4: 走进中国农业银行媒体村支行，记者就在公示栏的显要位置看到了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相关执行落地文件，名为《中国农业银行个人贷款正常履约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限公示》，日期落款为2026年7月31日。其中清楚地写明了个人住房贷款、消费贷款、经营贷款等不同类别贷款成本的上限。随后，记者又在中国建设银行奥城支行看到了这样的公示内容。
5: 个人经营贷吗？年化利率上限为6%吗？是吧？
6: 但有可能每个人呢，他属于个性化，比如说我是4，您可能就是3，但是最高咱俩都不能超过6。
4: 8月1号上午，记者走访了10多家银行网点，涉及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等。由于当天恰逢周末，部分银行网点调休，但多数银行已经在显眼位置对监管部门发布的贷款新规做了落地公示。在银行门口，记者碰到了恰巧来咨询相关业务的市民朱先生。
7: 最近啊，我的那个子女啊，想这个换2套房，需要走银行贷点款。通过了解呢，我们感觉到啊，贷款呢是更清楚了，更透明了，让我们市民呢，心里更有底了。
4: 本次贷款新规覆盖了房贷、消费贷、经营贷、信用卡分期、线上购物分期、小额贷款等几乎所有个人贷款场景。在执行落地层面，监管部门要求全覆盖，也就是说，除了银行以外，消费金融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信托、小额贷款公司等都要遵守新规。一号上午，记者致电了消费金融公司招联金融。
8: 贷款业务综合融资成本包括正常履约情形下的由您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各项息费，包括但不限于贷款利息、分期费用、征信服务费等，以及逾期罚息等违约情形下的会有成本。如果您有需要，可以点击我们 APP 去申请，申请了额度之后，页面上就会显示您的费用收取情况。
4: 事实上，这份贷款新规发布于今年315晚会上，直指当前贷款市场痛点。央行征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约5.2亿人有个人贷款记录，贷款主要类别包括房贷、消费贷、经营贷等。虽然我国个人贷款市场发展迅速，但在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存在一些不规范、不透明的问题，比如乱收费、砍头息、隐形服务费等行为。这些行为既容易引发消费金融纠纷，又影响利率政策效果，削弱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因此，新规的核心就是要给贷款成本算总账，明明白白告诉借款人贷款综合成本。中国邮储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新规将各类隐形收费全都计入综合融资成本，有利于保障借款人的知情权，让借款人明明白白贷款，推动个人贷款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9: 对于个人来说，在这项政策正式实施以后，不论是线上申请贷款还是线下申请贷款，都需要在签署借款合同前认真阅读明示表， 对贷款利息、相关费用的收取标准、收取主体等有了全面了解之后再申请贷款，从而让自己明明白白的消费，更好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10: 据北京日报报道，改造完工的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也就是北京地下城，如期与市民见面。时值中伏，北京的室外体感温度将近40摄氏度，而在北京地下城温度却常年保持在25摄氏度左右，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打卡乘凉。本次改造后，北京地下城改由西兴隆街出入口进出，原先位于同乐胡同的出入口关闭，此举既优化了参观动线，又减少了对胡同居民的打扰。考虑到夏天高温炎热，场馆还在入口处设置了遮阳棚，深受市民欢迎。正值暑假期间，许多家长也带着小朋友前来参观，不少市民表示，在北京地下城参观既能了解国防知识，又能乘凉。北京地下城位于前门东区，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完工，是目前北京为数不多保留完好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今年5月12号，北京地下城揭开神秘面纱，作为北京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重新开放，成为集历史传承、国防科普、红色教育、科技体验于一体的新地标。7月20号起，因对场馆入口设施进行升级改造，北京地下城临时闭馆。经过10多天的紧张施工，场馆昨天恢复开放。
3: 新闻广播记者刘旭从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了解到，由于近期北京天气闷热，北京电网负荷已经连续3天处于高位运行，主要原因是空调等降温负荷增长明显，占比超过40%。通州、海淀地区电网最大负荷都创历史新高，门头沟、房山、平谷、延庆地区电网最大负荷都创夏季新高。为应对高温考验，国网北京电力及时启动大负荷预警响应，全力确保电网安全可靠运行和居民正常用电。电力部门提示广大居民，高温天气期间在室内使用空调降温时，可以将温度设定在合理范围内，夏季建议26到28摄氏度，兼顾节能和身体健康，并且定期开窗通风。
1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北京艳阳高照，热浪滚滚，截至下午3点25分，代表北京温度的观象台气温升至35.6摄氏度，超过了35摄氏度的高温线标准，今夏高温日加一天，累计达到4天。实况显示，昨天下午3点15分，观象台气温35.1摄氏度，但相对湿度达到51%，体感温度高达39.9摄氏度。未来一周低层湿度大，北京的最高气温在32摄氏度到34摄氏度，闷热天气持续。
3: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最新预报显示，今天午后到夜间有明显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小时雨强超过3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另据房山区气象台消息，房山区今天到明天多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降雨最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下周前期本市仍处于多雨时段，不过雨下完了，天气继续闷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谨防中暑。统计显示，刚刚过去的7月份，市气象台总计发布了13次雷电黄色预警信号，1次雷电蓝色预警，雷电预警多达14次。7月份出现雷雨天气19次，远多于去年的9次。为何7月的雷雨如此频繁？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表示，从7月4号开始，由冷涡盘踞在东北、华北一带，一直持续到8号才逐渐移出。在这个冷涡的影响下，北京呈现出雷雨频繁的特点，时段也基本集中在下午到前半夜。由于大气状态不稳定，雷雨时常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下的也比较分散，总体是面弱点强。
10: 据北京日报报道，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结束为期108天的联调联试，昨天进入运行试验阶段，为线路开通运营做最后冲刺。继京沪、京广之后，北京南下将有第3条高铁大动脉，雄商高铁就处在这条线上。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未来北京旅客经京雄城际转雄商高铁，就能直达衡水、聊城、商丘等地，大幅缩短出行时间。 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
1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3: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2026年铁路暑运行程昨天过半，国铁北京局暑运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25.1万人次。北京各大火车站同步升级服务，双向放行，减少旅客进车厢的走行距离，增设充电区，摆脱候车时的电量焦虑，为旅客营造舒适清凉的候车环境，让旅客出行体验更好。
10: 昨晚，北京国安队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21轮比赛中主场2-1击败浙江队，在最近8场各项赛事中保持不败。根据赛程，接下来国安队将在8月7号晚继续坐镇工人体育场，迎战深圳新鹏城队。
3: 记者从北京足协了解到，第43届百队杯足球赛将于8月8号开赛。这项被誉为北京孩子世界杯的青少年足球赛事持续到8月31号，全市多个赛区同步开赛。刚从美加墨世界杯赛场载誉归来的国际级裁判傅明有望吹罚今年百队杯比赛。
10: 位于房山区乐活城的首菜优先生活广场近日投入运营，项目经营面积达7000平方米，填补了周边大型综合生鲜商超的空白。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引导商业资源向社区下沉，提升居民生活便利度。房山区此次新增社区商业综合体是落实相关工作的具体举措之一。
3: 为治理美国白额虫害，北京市近期释放了天敌昆虫周氏聂小峰总共2.92亿头。如今很多北京市民发现树上挂着白色的坐蚕茧，一个茧中可以至少培养5000头左右的周氏聂小峰。当温度适宜，孵化后的小峰成虫会自行寻找并寄生美国白额的蛹。周氏聂小峰没有风针，不攻击人，具有不污染环境、防治效果持久等优势。
1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2级，属于良。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滕欢，感谢您的收听。
1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3: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8.2摄氏度。据地报是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偏南风2-3级，最高气温3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居民自筹自建图书室，把未兑现的承诺变成触手可及的幸福。
12: 只要是我在家的时间，我基本上都在图书馆。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在北京市朝阳区东坝地区的瑞辉家苑小区，开发商承诺多年的配套社区公共空间迟迟没有落地，居民没有一味等待，而是自发组织起来，自筹资金，自己动手，在今年6月1号建起了一个居民众筹自建自运营的图书室。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动人的人间烟火；没有专业的运营团队，却满是邻里间的温情互动。今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王小梦走进这个小区，听听图书室背后的故事，来听报道。
13: 新闻热线2024年曾报道，朝阳区东坝地区瑞辉家苑小区为共有产权房，业主入住多年，开发商售房时承诺的社区公共空间包括170平方米的图书馆、150平方米的咖啡馆、180平方米的健身馆，却迟迟没有招商运营。2年过去了，近日小区居民宋先生再次联系到记者表示，在小区居民自发协作下，6月1号终于把小区的图书室建起来了。
14: 他没用呢，没用我就 跟他交涉嘛，暂时的向他拿过来了，找了几个积极分子，就是我们自己弄的，把这

0: 这些年轻人们需要有一个成长的空间，再一个他也希望他们那儿嘛，所以说我们这个首先是我们有这个需求，我太知道这个环境能给人带来什么样的动力了。
1: 从6月1号试运行到现在，图书室人流量超过500人次。张先生说，除了看书学习，这里还可以是一个让人安静下来的社区空间。
0: 他好像一个图书馆又不是一个图书馆，就一句话吧，我们的设计风格是什么呢？到这里头来讲就是2条，一条是安宁，你的心绪，你走到这里来，你会自然感觉到一种安宁的成分在这儿。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洁净，特别干净。
1: 正在图书室阅读的小区业主李女士和张女士回忆说，第一次看到这个修好的图书室，都感到不可思意，同时又非常感动。
2: 因为它本来真的就是一个空旷的一个地下餐馆嘛，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推开门一看，我天，就是很自豪，就感觉你像一个妈妈看着一个孩子从小慢慢长大，然后落成了一个可以大家共同使用的这么一个场馆。
3: 我现在因为是在求职阶段，所以我几乎每天都会来。
1: 图书室每天开放3个时段，分别为早上9点半到11点半，下午3点到5点，晚上7点半到9点半，几乎覆盖了社区居民的闲暇时段。从图书室的构思、设计、施工到规则制定，再到运营后的日常打理，业主张先生几乎投入了退休后的所有精力。
0: 我说一句话，你可能不信，只要是我在家的时间，我基本上都在图书馆。如果要是说打扫的话，可能说90%是我吧，因为我退休了有时间。那么呢，大家伙维护这个有很大关系。我一周基本上我要做2次大扫除。如果要是说大家伙不爱护这个环境的话，那你说一天都不行啊。
1: 在给图书室做桌椅时，张先生手指不慎被电锯锯伤了，但他一点也不后悔。张先生说，他希望种下一颗每个人都能为小区做点力所能及的事的种子，然后看着它生根发芽。
0: 有一个7、8岁的小孩儿，戴个小眼镜，当我的手见管的时候被弄伤了，他天天爷爷爷爷过来看我，围着我转。我这个手不方便拿钉子，他一看我要拿钉子，他自己就给我拿个钉子递过来。就上周他吵着他妈没出门的功夫，还跑到图书馆去看我，爷爷爷爷我来看你来了。
1: 现在图书室的书都是居民捐赠的，宋先生说，未来希望能对接更多资源，让这个小小的社区图书室变得更加完善。
4: 儿童的书籍几千册了哈，就捐的，每天都有捐。成人的书统计了一下，我大概看算了一下，也得1-2千册了吧。我本来想着给那个朝阳图书馆，朝阳图书馆他们不是有那个继承项目嘛，争取一下他们能过来，要么设一个这种电子书柜，甚至说可以做一个分馆。
1: 从闲置的空房到充满书香的图书室，这个小小的图书室不仅是一个阅读空间，更是一个精神家园，是邻里互助的生动写照。愿这份书香与温情能在更多社区延续，让每一个小区都能成为充满温暖与爱的家园。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孟雨，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7: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6: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7: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8: 2026年9月30日前，建行龙卡信用卡用户在最新版京东商城 APP 购指定商品，收银选龙卡信用卡分期支付，有机会享满8000元减240元优惠。详询建行95533。2026年1月8日至2026年12月31日，中国银行长城卓越 Plus 信用卡单笔消费满50元，可享无限次机场贵宾厅及道路救援3倍福气值，为您开启卓越随心的非凡之旅。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
11: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谦报道。日前，卡维亚狮王精酿啤酒节在良善卡维亚乡野共生部落开幕，本次活动将持续2个月，集无限畅饮加乐队驻唱加惊喜抽奖于一体，为市民打造一场沉浸式乡野夏日狂欢。走进活动现场，20个装满风味佳酿的狮王精酿啤酒桶已为市民准备好。本次活动带来6大经典爆款口味，涵盖全国畅销的茉莉白啤、清甜多汁的树莓小麦、醇厚地道的比利时小麦、清爽上头的社交 IPA、风味独特的香草世涛、无酒精添加的新品巴乐百香果，可供市民畅饮。热闹的气氛自然少不了音乐的加持，干杯朋友、七里香、海阔天空，多首耳熟能详的经典曲目轮番唱响。回声岛乐队用一首首氛围感拉满的歌曲点燃乡野夜空，市民举杯畅饮，伴着悠扬旋律和好友畅聊。乐队演唱结束后，市民可自由点歌即兴演唱。晚风拂面，酒香环绕，耳畔有歌，搭配鲜香四溢的露天烤串与特色小菜，让人惬意十足。现场设置热门项目酒王争霸赛，以酒会友，趣味比拼酒量。赛事设置冠亚季军奖项，为获奖者送上精美专属礼品，让大家在欢声笑语中解锁夏日喝酒撸串的乐趣。激动人心的刮刮乐抽奖环节更是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超多惊喜好礼轮番送出，引爆全场热情，让市民在畅饮玩乐之余收获满满惊喜。良善卡维亚乡野共生部落运营总监张琪说，卡维亚狮王精酿啤酒节依托乡野优势，以啤酒为核心载体，集精酿品鉴、音乐演绎、休闲社交与乡村山野于一体，为市民打造出放松欢聚的夏日休闲圣地。品酒听歌撸串休闲，来良善卡维亚乡野共生部落赴一场晚风相伴的夏日之约吧。记者李一鸣报道。盛夏，科尔沁草原深处的风库牧场绿意正浓，金蒙劳务协作左中巧手劳务品牌专项培训班办到了风库牧场，农牧民在牧场免费学刺绣编织，结业即对接订单，指尖技艺化作指尖经济，既能照料家中老人孩子，又能稳定增加家庭收入。往年这个季节，牧民周丽娟总发愁，家里的老人孩子离不开人，眼瞅着别人外出打工挣钱，自己却只能在牧场周边找些零活，收入很不稳定。今年夏天，她和几十名姐妹一起走进课堂，拿起绣针学技术，这堂手艺课悄然点亮了他们的生活。周丽娟说，家里老人孩子都离不开人，以前想增收也走不开，这次免费培训开到家门口，老师手把手教刺绣，结业就能接订单，顾家赚钱两不误，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大难题。一样的课堂，同样的期待，正在学习编织的盛丽静说，以前觉得只有外出打工才能多挣钱，现在学会了编织手艺，在家就能做活，还有企业统一回收产品，守着家就能稳定增收，心里更踏实。这是金蒙劳务协作在草原深处落地生根的一个缩影，依托顺义区与通辽市科左中旗的对口协作帮扶资源，科左中旗人力资源和就业服务中心将技能培训精准送到牧场一线，聚焦留守妇女、脱贫户、监测户等群体，开设民族刺绣、手工编织、特色布艺等课程，培训全程免学费、免耗材费，采用理论精讲加手把手实操的教学模式，让零基础的农牧民也能轻松上手。夏日牧场的特点是牧草丰美、牛羊遍野，牧民们相对空闲，培训瞄准这一时间窗口，把课堂搬到群众家门口，让农牧民实现了顾家务农学艺三不误。课堂上，授课讲师逐一走到学员身边，手把手纠错指导，学员们在传统蒙古族纹样技艺的基础上融入创新设计理念，一件件精巧的手工艺品在指尖渐次成型。 左中巧手是科左中旗重点培育的特色劳务品牌，也是精猛劳务协作助农增收的重要载体。培训班构建起技能培训加订单对接加稳定就业的服务闭环，学成后学员可承接手工订单进厂务工，产品由本地缝纫工坊和回收企业统一对接销路，真正让手艺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从外出奔波到居家创收，从闲置劳动力到巧手匠人，精猛协作正悄然改变着风库牧场的夏天，也改变着越来越多农牧民的生活。
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 记者李一鸣报道，入夏以来，气温逐渐转向高温闷热，马蜂进入繁殖筑巢活跃期。顺义的临街树木、厂房隐蔽处、居民院落等点位时有蜂巢出现。顺义区消防救援支队连日处置多起蜂患警情，守护辖区群众生活安宁。不久前，顺沙路与高白路交叉口东侧绿化带内，一棵紧邻城市主干道的树上有一个巨型蜂窝，路段车流人流密集，蜂群躁动，安全隐患突出。高丽营消防救援站接警后迅速到场，考虑到白天路面人员流动大，贸然处置极易误伤行人，消防员立即拉起警戒带，摆放警示标识，划定安全管控区域。待夜间行人稀少时，消防员做好全身防护，持续向蜂窝及周边喷水湿化，削弱蜂群攻击性，随后采用火攻方式消杀，将巨型蜂窝完整摘除。处置完毕后，消防员细致清理残留蜂蛹，并对周边区域全面消杀，彻底消除道路沿线安全隐患。厂区密闭空间同样是马蜂筑巢的高频点位，张镇再生资源中转站厂区内一处直径约10厘米的马蜂窝筑于地面，周边杂物堆积，厂区工作人员往来频繁，马蜂肆意飞动，极易造成人员误伤。疏散好周边群众后，消防员穿戴全套防蜂服，利用专业消杀药剂对活跃蜂群集中消杀，待蜂群活跃度降低后完整摘除蜂窝，并对场地全覆盖消杀，彻底消除残留蜂体和蜂蛹。近日，家住张镇港西村的施女士报警称，自家房檐下藏匿着一处直径约5厘米的马蜂窝。施女士此前已不慎被马蜂蛰伤，局部皮肤出现红肿刺痛，他担心蜂群持续繁衍再次伤人，遂报警求助。消防员到场后第一时间安抚施女士情绪，叮嘱做好伤口初步护理，同时快速设置警戒范围。随后消防员依托专业装备精准清除蜂窝，驱散残留蜂群，避免了蛰人事故再次发生。顺义消防提示，夏季是蜂类繁殖筑巢和伤人高发期，广大市民需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定期检查房前屋后墙体缝隙、厂区空地及杂物堆放区，及时清理闲置杂物，破坏马蜂筑巢环境。如发现马蜂窝，切勿自行摘除或驱赶，应第一时间远离现场并拨打119，等待专业人员处置。若不慎被蛰伤，出现红肿、头晕等不适症状，务必立刻就医。
0: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1: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康莹杰报道，电信网络诈骗从人们日常的疏忽之处入手，利用人们的迫切需求和各类心理，设计花样繁多的骗局，掏空大家的钱袋子。在此，我们提示市民朋友提高警惕，增强识骗防诈能力。据统计，2023年我国电信网络诈骗受害者的平均年龄为37岁， 18岁至40岁的占比达62.1%，41岁至65岁的占比为33.1%。刷单返利、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虚假购物服务、冒充电商物流客服、虚假贷款、虚假征信、冒充领导熟人、冒充公检法及政府机关、网络婚恋交友和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十类常见电信网络诈骗发案量占比近88.4%。其中刷单返利类诈骗是发案量最大、造成损失最多的诈骗类型，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是个案损失金额最大，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发案量明显上升，已居第三位。刷单返利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招聘网站上找网络兼职工作时，添加了客服微信，对方发给他一个链接，要求点击链接做任务领红包，随后对方又推荐张某做充值返利任务，张某向对方提供的账号转账4笔钱款后均没有收到返利，对方以张某积分不够为由继续让其转账，张某随发现被骗，被骗金额共计30,000余元。警方提示，刷单返利类诈骗主要以招募兼职刷单、网络诱导刷单等复合型诈骗居多，诈骗分子在骗取受害人信任后，以充值越多返利越多诱骗受害人做任务，再以连单卡单等借口诱骗受害人不断转账。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王某在某社交平台上关注了一个经常发布股票分析的博主，不久后博主主动帮其分析股票走势并盈利，对方把王某拉入了群聊，群里经常分析股票走势，3个月后群主以带大家赚钱为由诱导王某关注了一个公众号并进行充值，王某充值3笔钱款，公众号上显示盈利，但金额无法提现，被骗金额共计19万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主要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渠道吸引目标人群加入内部投资群聊，听取投资专家、导师、直播课等，进而获取受害人信任，随后打着有内幕消息、掌握漏洞、回报丰富的幌子，诱导受害人在特定虚假网站、APP 进行小额投资获利，进一步诱导其不断加大投入。当受害人提现时，往往会出现各种困难，诈骗分子会让其继续追加投资，直至充值钱款全部被骗。虚假购物服务类诈骗典型案例，事主张某在某二手交易平台购买了一部手机，付款时显示交易失败，对方让其通过微信先付3000元定金，随后发货，张某交完定金后，对方迟迟没有发货，当要求退款时，对方让其缴纳手续费，张某反复交了几次手续费，对方仍没有退款，被骗金额共计5000元。警方提示，诈骗分子在微信群、朋友圈、网购平台或其他网站发布低价打折、海外代购、零元购物等虚假广告，以及提供代写论文、私家侦探、跟踪定位等特殊服务的广告，在与受害人取得联系后，诈骗分子便诱导其通过微信、QQ 或其他社交软件添加为好友，进而以私下交易可节约手续费或更方便为由，要求私下转账。受害人付款后，诈骗分子再以缴纳关税、定金、交易税、手续费等为由，诱骗其继续转账汇款，最后将其拉黑。失明需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如遭遇网络电信诈骗，您应该这样做：准确记录骗子的账号、账户姓名，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证据，尽快拨打110或到最近的公安机关报案，及时准确将骗子的账号和账户姓名提供给民警，由公安机关进行紧急止付。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2: 92.9兆赫，山东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都北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5: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 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税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0: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5: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4: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5: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4: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6: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7: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8: 哟，小赵啊。
7: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8: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7: 行。
8: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9: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8: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0: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1: 协管网格二合一，
12: 脚步丈量百家心，
1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3: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6: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3: 2021年1月1号起，新修订的北京市燃气管理条例已正式施行，燃气灶具、热水器使用超过8年的应当更换，使用燃气的餐饮场所等非居民用户应当安装燃气泄漏报警系统，燃气用户应当与燃气企业签订公用气合同，积极主动配合燃气企业入户进行安全检查等内容。顺义区城市管理委提醒您，关注燃气安全，你我共同参与。
4: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5: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4: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6: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